0: 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 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0: 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 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 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
2: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 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 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 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 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
6: 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 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现场签约项目28项， 签约金额3亿元。
7: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 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 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 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利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利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3: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三，乌鲁木齐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2: 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1: 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
2: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闭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0: 齐抓共管、市值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议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化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解。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玛纳斯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武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质生产力

0: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吴威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迪利夏提科德尔汉一同调研。
1: 新疆台消息，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参加有关活动。在疆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8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议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以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界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明、周佑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行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加强信访形势和矛盾风险动向研判，集中力量挂牌攻坚，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要充分用好县级综治中心平台，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风险源头防控治效，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区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优质企业梯次壮大，绿色发展成效显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勇：
3: 五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0年的 25.8% 提高到2025年的 32%， 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23.7%， 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关联指标同步向好，稳步增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介绍，今年以来，电力、有色、化工三大重点行业均实现较快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70%， 拉动作用突出。
4: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企业产能加速释放，江电外送第三通道送电能力不断提升，海绵钛、碳酸锂、甲醇、化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了 20%， 风力、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了 30%，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4.1%， 增速高于规上工业 6.4 个百分点。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严江斌表示，15、17，我区将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5: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强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完善工艺验证、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小批量试产等工程化服务功能，健全 新型科技攻关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兴工业化加快发展。
0: 截至

0: 9月10号10点，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1: 准皖直流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新疆第二条江电外送特高压通道，线路全长3293公里，跨越6个省区。工程投运以来，已连续5年外送电量位列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今年夏季，安徽省用电负荷屡创新高，八月全省用电负荷两度突破6900万千瓦。合肥、宣城、马鞍山等10余个地市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面对用电高峰，准皖直流充分发挥跨区输电优势，利用东西部用电时差，有效支撑华东皖高峰电力供应。
2: 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1100万千瓦，可承担安徽电网约1/6的高峰用电负荷，相当于点亮2亿盏50瓦灯具。为保障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实时掌握换流变、换流阀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1: 今年夏季，全江气温创历史同期高位，昌吉换流站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叠加设备大功率运行发热，给送电可靠性带来较大考验。刘文龙表示，运维人员多措并举，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2: 我们依托一体化数据监测系统，紧盯设备温度变化，加密换流阀冷却系统、工业水系统巡检频次，落实水喷淋辅助降温等措施，确保设备平稳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准皖直流累计外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
3: 今年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管道堵塞、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烟道串味等住宅质量通病，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富康台记者张鹏的报道。
1: 这两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天锦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住宅楼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底全部封顶。这一项目由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15.81万平方米。项目技术总工韩军强告诉记者，楼宇均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采取了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化解烟道串味、屋面外墙渗漏等扰民问题。
4: 比如呢，我们通过这个外墙保温随主体结构一次施工的工艺，避免了外墙保温的脱落。以往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土不密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情况。
1: 今年5月，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区251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重点整治范围，102个项目小区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今年昌吉州出台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28条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吴迪告诉记者，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靶向解决民生痛点，把既有老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让老小区也住得舒心。
5: 专项整治以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了堵漏裂串内的问题呢189条，隐患闭环整改率呢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居住的获得感。
0: 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持续深化便民就医举措，对延时门诊开展第2轮扩容升级， 新增八大特色学科骨干专家坐诊，守护各族群众。

0: 对心脑血管病来讲呢是最大的挑战。延时门诊在这个季节开放，我觉得适得其时，能够把这个秋季养生的概念带给病人，减少冬季的发病。
1: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自今年七月开诊以来，有效化解了上班族学生群体日间就诊的时间冲突，显著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也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收获广大患者一致好评。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介绍，本次扩容升级是在医院延时门诊前期运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群众就诊需求与各专科实际进行的动态调整。
2: 本轮新增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风湿科、心内科、脾胃病科、肺病中心、老年病科等八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常见病、慢性病、颈肩腰腿痛及亚健康人群都能在下班后挂上专家号。
3: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二次升级更合时宜，更贴民心。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从开设到二次扩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延长诊疗时间，增设专科专家，而是一次精细化的民生服务升级。这次升级紧扣新疆地域特点与季节变化，把中医秋季养生理念融入夜间诊疗，提前干预预防冬季高发疾病，体现出中医治胃病的优势。从解决没时间看病的表层难题，到顺应时节提前守护群众健康，医疗服务的思路更精细，关怀更前置，一盏夜间诊室灯火，映照出医疗服务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宗旨。延时门诊持续优化扩容，按需动态调整专科力量，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让优质中医药服务不打样，切实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4: 9月11号，历经八天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市圆满落下帷幕，赛事各项赛程顺利收官。请听哈密台记者刘泽华、帕哈尔江阿赫买提江的报道。
5: 本次赛事于9月4号正式开赛，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市，纵贯雅丹、戈壁、沙漠等四路独特地貌，全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共吸引35支国内外车队、126名顶尖赛手参赛，在极致赛道中奋勇拼搏。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第一名凯越拉力车队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告诉记者，
6: 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个地方这片区域非常美，这是一场真正的拉力赛，对摩托车和车手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明年再见。
7: See you next year。
5: 作为哈密市重点打造的文体旅融合标杆品牌，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依托独特的丝路戈壁资源禀赋，实现了体育竞技、地域文化、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 19.5 亿元，同比增长 24%， 开放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它及智慧通关服务，近日口岸年内货物出口量突破10万吨，较去年提前110天。
3: 经昌吉市林草部门长期监测，目前已有上百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在昌吉市北部荒漠生态区白家海子区域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3: 阿勒泰晴，14到31度。
4: 塔城晴转多云，14到31度。
3: 伊宁多云，16到32度。
4: 伯勒晴转多云，16到32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4: 奎屯晴转多云，15到34度。
3: 石河子多云，14到34度。
4: 昌吉晴，17到34度。
3: 哈密晴，14到33度。
4: 吐鲁番晴，24到38度。
3: 库尔勒晴，19到33度。
4: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
3: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
4: 喀什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
3: 和田晴转多云，18到28度。
4: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继龙，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利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利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利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济南筹判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还不够清楚、不够明了，那么此刻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来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那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但要提示各位啊，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呢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快的帮助到您，跟您来核实信息，了解详细的情况，也能够来及时关注到您的诉求。好，此刻可以来拨通热线了，960511-1号键，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看到有很多网友呢也走进了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啊，早上好朋友们。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有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反馈，大家通过热线和网络端投诉反映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也是听众和网友都很关心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沙湾市的海先生，他反映呢在沙湾市长安驾校报名参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和押运证考试培训，3月份就交钱了，但至今不给他报名，也不退钱。这为什么收了钱不办事儿？3月份就交钱了，到现在连名都报不上，也不给退钱，是不是有点不合适？那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塔城地区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的科长康辉明。康科长你好。
3: 好，
2: 嗯，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3月份收了钱，到现在连名都报不上呢？
3: 是，接到那个是群众那个反映问题后，我们进行核实。啊，我们在那个五月份是组织过一次考试，但是他因为资料和各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参加考试的。
2: 他到考试这一步了吗？
3: 嗯、
2: 他反映的是连名都没给他报呀，还到不了考试的这个步骤吧？
3: 他是我们是组织过一次考试，因为这个考试。他是就是说我们的村的这个考试，他是需要相关资料，比如说是那个2年以上的客货运，
2: 嗯，
3: 他不是那个本地人，他需要提供暂住证这种，然后他资料不是太全，然后他没有参加考试。
2: 那报名报上了吗？
3: 这个是这报名是报了，但是那个考试就是说是要通过的话，必须要审核，他是没通过的。
2: 嗯，就考试没通过。
3: 对，就是报名
2: 是的。资格审查他就审核就没有通过
3: 对
2: 吧，所以就没资格考试、所以到现在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是继续要考还是能退钱呢？
3: 后面我们就是跟那个沙湾那个驾校联系了，也跟那个海先生后面沟通了，他是需要退钱，然后我们就安排人员那个找那个沙湾那个驾校，然后他说经过协调他同意退款了。
2: 嗯，
3: 然后后面我们那个就联系了海先生，嗯，已经给他那个退款已经全部退完了。
2: 好，那海先生也在线了。海先生你好。
4: 你好。
2: 现在退款已经拿到手了吗？
4: 啊，对，现在已经退完了。
2: 退完了。
4: 啊。
2: 那最开始您跟我们讲的是没有报上名，实际上是报上名了，但是考试的过程当中您的资料不全，所以报名考试的这个审查没有通过，是这个情况吧？
4: 当时反正是他给我报了，报了跟当时考试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让我去考。
2: 嗯。
4: 结果我去沙湾，到考试的当天，他没让我考。当时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考试费，我也交了。
2: 嗯。
4: 他当时现场让我交了一个人60块钱考试费，但是他也没让我考。
2: 嗯。康科长，那如果说前期审核资质都不合格，怎么让他到现场去了呢？去了现场又告诉他不能考，这怎么回事？
3: 啊，主要是这个学校他是前面收的，可能他把考试费啊整个都前面都收了，所以他可能到后面我们审核完以后，他没给他提前通知。
2: 没给他提前通知？
3: 对对，是啊。
2: 他不符合资格，不提前通知他，这个操作合规吗？
3: 啊，这个是合规的。
2: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问题的。
3: 对，是
2: 的。这是驾校操作的问题，是不是？
3: 是的啊。
2: 那有没有通过这个事跟驾校来沟通一下？该整改的就要整改呀，那不能说这个人家考生这个到了考场了才告诉他说，哎，你没资格考，回去吧。那这种处理方式这不合适啊。
3: 是的，嗯。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跟驾校也来沟通好，一定要也按照正常合规的一些流程来做。那驾校也是需要好的声誉，才能有好的生意呀。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让大家都知道这个驾校是这么操作的，那以后还有人来报名吗？他的生意能好吗？所以，除了驾校规范操作之外，那我们的监管怕是也得到位。您说呢？
3: 是
2: 的。嗯。
3: 我们近期也在这个一直在核查他这个前期这块工作。
2: 好，也希望通过这个事儿，不光是这所驾校，能不能一起来看看其他驾校还存不存在类似问题？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咱们一并去查一查，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好吗？
3: 好的。
2: 好，那就跟各位先说到这儿，再见。我们的电话信号也不太好啊，一直沙拉沙拉的，我们也请导播助理来调试一下热线，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看到很多网友都在沟通，都在留言了。用户张说，主持人早上好，问政天山节目好，感谢您啊。我们的问政天山行也将会在22号走进塔城，塔城的朋友可以来期待一下了。还有好自为之说，说的啥听不清啊，我们现在正在调试电话，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职业兽医师说，这就是一个谎言要用100个谎言来圆，所以一开始就别撒谎，对吧？其实对于驾校来说，声誉非常重要呀。如果您的服务不好，请问谁还愿意到您那儿去报名？您这钱，您这生意还怎么做呢？所以还得通过这事儿好好来反思一下，考虑一下。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库尔勒市的古女士呢，也给我们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库尔勒市的老56号小区11号楼1单元共33层，每层住了6户，居民非常多。本来有2部电梯，其中的一部呢坏了1个多月了，一直都没修，给12345打电话反映了好几次，社区回复几天就修好，但是到现在还没解决，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电梯到底能不能修好？啥时候能修好？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室的干部白冯瑞。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为什么电梯坏了一直不能修，现在修好了吗？
5: 是这样，主持人，在接到咱们那个航风热线的相关线索推送之后，我们局领导和我局也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也是跟咱们古女士进行了联系，随后也是派执法人员前往了现场核实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咱们这个快乐市腾飞路这个老56号小区11号楼1单元总共就是2部电梯，由快乐市城建汇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才来管理，然后它的维保单位是新疆旭升恒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然后进行咱们这个电梯维护保养，然后咱们这个2部电梯也都是在检验有效期内，但是它运行至今已经使用年限已经有12年了。然后在交房之后，也是因为长期的浸渍，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这个电梯的咱们相关这个受力部件，然后一些强度受到影响，以及电器部件出现老化。在 在咱们2016年今年的7月7日，就是咱们这个电梯发生了故障，出现了主机异常、控制系统损坏，还有钢丝绳磨损等这样的安全隐患。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那个维保单位与使用单位还有属地社区街道协商，以对该部电梯进行了停用。随后将咱们这个电梯停用的相关的信息，也是告知了咱们的群众，然后也是在咱们的电梯厅门进行了张贴。因为咱们这个电梯原本的生产厂家，这个北京现代电梯公司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它的生产线已经关停，所以原厂配套的配件没有办法去生产供货。我们电梯维保单位后续联系到的是西安汇川 TI 电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订货，他们进行了报价，维修价格共计是136750元，然后也提出来要申请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使用。然后街道和相关的部门组织开展了2次协调会，然后因为群众的意见比较大，然后也是2次均未对提取维修基金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后面经社区和物业多轮上门沟通开会征求咱们居民的意见，也是最终同意启用了住宅维修基金。然后物业公司、维保单位以及生产厂家他们都多方已经在沟通，正在安排这个电梯零部件的生产。然后但是这个咱们生产单位表示，这个要待全款结清后才能进行发货。咱们使用单位城建汇居物业已经是在8月底提交了咱们维修基金的申请我们单位也是在接到咱们航风热线了解完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发函给住建局去推动咱们这个维修基金提取和拨付的进度尽快咱们就是恢复群众们的电梯使用出行。住建局也是给我们后面回函，他表示9月中旬咱们这个维修基金款项会拨付到账，后续等到这个相关电梯零部件到账到货之后，也就是到咱们56号小区之后，我们单位也是会第一时间去协调、去督促维保单位，然后进行电梯的更换，电梯零部件的更换和调试。
2: 就是九。

0: 月中旬啊，就九月中旬咱们的资金才能拨付到位，拨付到位之后商家才能发货，所以发货到能够维修到彻底使用，这中间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对吧？
1: 是是，主持人，这中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过程。
0: 那预计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使用呢？
1: 这个预计的时间是要以它发货的时间来估计，因为这个中间可能因为物流的原因、天气的原因啊、假期的原因会受影响。这个我们会就是在维修基金拨付到账之后，第一时间去问、去协调这个事儿，看能不能尽快走最快的物流。
0: 对，盯着点儿。啊，
1: 对，
0: 也可能得催着点，这样可能才能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在投诉到节目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介入这个问题了。
1: 对，投诉到节目之前已经开始去了解，然后介入了这个问题。去跟他们去督促这个维修基金的提取问题。
0: 对，因为是老旧小区，它如果牵扯的维修资金比较大，那么这个可能得让来征求业主的同意，如果业主不同意，这个事儿确实会卡在这儿没办法动。那13万多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的费用，听上去确实也挺多，所以大家可能也是会有顾虑，才会耽误到现在。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是经过了严格的市场的询价和审核吗？这个是零部件就这么多钱，还是从零部件到整个维修下来总共是13万多呢？
1: 这个零部件的维修价格，他们是就是经过了和维修单位的询价，还有和使用单位三方他们都沟通过，而且咱们具体的维修项目公示啊，以及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维修基金这样子的啊，咱们的一个公示已经在电梯的贴门处都已经张贴了啊。具体的这个价格方面，那是由三方他们去严格去商讨的，这个我们严格来说就是不去过多干涉他们这个行为。
0: 好，其实只要做到公平公正，
1: 向咱们的群众进行了完全的公示。
0: 那这个情况谷女士已经清楚了吗？
1: 这个情况谷女士已经清楚了，在上周在上周一的时候跟谷女士已经打电话通知过了。
0: 好，了解情况就行，因为刚才我们连线谷女士没接通电话，既然已经清楚了，而且这个目前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些时间节点都非常的清晰，所以等资金拨付到位之后，可能也还需要咱们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更好的来监督后续的发货和整个维修的过程，保证我们这个小区的住户早日用上电梯，好吗？
1: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后面有进度，就跟咱们谷女士第一时间也是会反馈每一步到哪了，具体怎么办，也会跟谷女士进行沟通。
0: 好，那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主持人。
0: 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琪琪说，今天怎么回事，每个都爆麦，现在好了吗？我把嘉宾的这个声音的推子也拉小了啊，我们的导播助理也可以在我们的推流机上把这个声音稍微小一点点，看会不会好一些。如果说有爆麦的情况，确实大家听着可能是乌拉乌拉的，听不清楚，也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反馈。还有职业兽医师说了一堆理由，直接说结果咋处理啊。还有君说，奎屯市公交公司强迫司机轮休，我们是计件工资，干一天有一天工资，这不是克扣工资吗？为什么要这么干呀？那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想跟我们来投诉的话，您可以写的再清楚和明白一点啊，也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1见。好，沙漠王说，使用维修基金这么难吗？他确实得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说有这个，它是有一定比例的，如果说没有达到同意的这个比例，这个资金确实不能动。所以呢，他们也是经过了多轮的沟通和协调之后，现在达到了标准才能去申请维修基金，确实也存在这个情况。好，还有朋友说，估计最少2个月以后才能使用，我们楼正在换电梯，天天在爬楼梯。那目前来看这个时间节点，九月中旬才能够拨付资金，那么还得有一段时间发货维修，确实可能这还得有1个多月吧，所以也再来等一等啊。后续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说了，也会来盯紧这个过程，希望尽快帮大家解决这方面的困惑。声音太小了，有朋友说声音太小了，我们又把声音拉小了吗？那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声音小。好，是现在耿从说话的声音小吗？大家来给我反馈一下，是我现在说话声音就很小，还是刚

0: 谢，感谢各位网友的反馈。那么此刻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了，960-511-1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但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稍后见。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济南筹办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清楚、不明了，那么此刻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那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当然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了。那本节目是由古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喀什地区沙车县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7: 你好。
0: 遇到啥事了？
7: 我反映一个问题，这边有一个西美干的生产基地，它那个西美做的是非常的恶劣，完全不是做食品。
0: 怎么恶劣了？
7: 它那个西美干都是烂的，没有挑选的，它那个整个工厂的大门呢是一个封闭的，大门紧锁，一般人呢是不知道的，也进不去。然后它的那个整个环境是极其的恶劣，就像个垃圾场一样的，进去了之后呢气味很大，然后有一些地方的蚊虫呢也特别多，是飞虫。
0: 就生产环境脏乱差。
7: 对，非常的差，外面的人不知道的。然后它那个西煤呢绝大部分呢已经烂掉了。那个西煤流水，流水了之后呢就干了，它那个西煤是整个水泥地面了，这边那个西煤都已经烂，西煤都已经染黑了。
0: 烂
7: 西
0: 煤依然在加工在用。
7: 对对对、然后
0: 所以
7: 那
0: 这吃了挺可怕的。
7: 然后那个西煤啊就跟那个水泥地面呢没有任何的隔绝，就这些烂西煤好西煤就直接混在一起，直接晒在这个水泥地面上。这个水泥地面呢就说上面有很多灰尘嘛，这个西煤上面也是泥土也是特别多，灰尘也特别多。
0: 好，我看到我们的记者助理把照片也发过来了啊。

0: 的确是烂的好的都堆在一起，而且这个烂的都发黑了，这样的锡煤还能生产加工吗？
1: 这个锡煤呢，就是如果做出来之后，它好就跟那个好的颜色都差不多了，外面一般的都看不出来。
0: 对，如果比如说做成锡煤汁、锡煤酱，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好的锡煤还是烂的锡煤加工而成的。而且我看到有一张图片啊，真的我觉得是触目惊心的，地上烂的这个果汁跟地上的水都流在一起，混在一起，黑哇哇的一潭，不敢想象这样的东西吃到嘴里，吃到肚子里，对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安全隐患。那你刚才也讲到了，它这个生产加工的厂区是关着大门的，进不去，那您是怎么了解这个情况的，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一个内部人员。
0: 哦，您是内部人员，在那工作过。您都看不下去了是不是？
1: 对，我去走了。
0: 好，好嘞，也感谢您的热心的举报。我们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明。蔡局你好。
2: 你好。
0: 刚才这个情况您全程都听了，您来跟我们说说吧，这种情况它能继续生产吗？它到底存在哪些违规的行为？
2: 让我们现在安排人员先过去看一下现场情况。再看一下他的这个生产许可取证的情况，具不具备这个食品生产的资格。然后根据这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我们进行查处。
0: 如果说他有这个生产的许可，这个是合规的，但是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脏乱差，而且是非常差，不是一般的差，您到时候可以去看看，因为刚才我已经看到了图片。那如果他就是用这样的锡煤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加工生产的，我觉得这个该查处的一定要严厉查处，绝对不能够含糊，不能零容忍，因为一定要做到零容忍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作为消费者来说，看上去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些腐败的坏的锡煤都正常用来加工，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这家企业会受到怎样的一些处罚？
2: 这个按照这个食品相关法的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对这个食品生产加工的环节各个控制点、关键点，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核实。如果说是他的这个确实存在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当依法从严从重进行查处，绝对不会让这个不合格的这个食品流入市场。
0: 好，那吴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咱们这位局长吗？
1: 可以。
0: 可以啊，那行，蔡局，当然我们也希望吴先生的联系方式呢，您帮我们保密，您这边知道就可以了，来跟他联系一下，因为这个厂区的具体的地址可能得给您讲清楚，您才能去核实，才能去看。那么核实完情况到底怎么样，存在哪些问题，是否存在违规的一些情况，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处理，给大家给一个说法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核实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反馈呢？
2: 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安排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1: 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吗？
0: 您说。
1: 他那个烂锡煤是没有挑选的，直接就用一个铁锹啊，它不是晒在水泥地上吗？中间都没有隔一层，说搞成黄沙网啊，或者搞成胶布的，就直接烂锡煤直接用一个铁锹啊，把它藏到那个烘干架上，那个烘干架也没洗过，从来都没洗过，脏得很。就直接把它烘干成锡煤干了，没有选过，也没有清洗，都没搞。
0: 对。
1: 然后把那个锡煤干烘干出来之后呢，也是直接倒在地上的，没有说搞个布隔一下什么东西的，没有任何食品观念。
0: 所以如果它这些好锡煤、烂锡煤都能混在一起，锡煤的烂水的这个果汁都能够跟地上的水混到一起，它就更不可能去清洗这个烘干架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每一个生产加工的环节可能都不达标。当然这目前是我们的猜测，也是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片。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图片发给蔡局看一下，蔡局可能大概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我们今天也还到现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具体到底怎么回事，包括刚才蔡局说到很关键的一点，他到底有没有合法经营的相应的一些证照，这个也必须要来核实一下。好，那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也非常感谢吴先生，虽然说您现在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为了公众的安全、食品安全，您还是愿意站出来为大家来曝光这件事情，也对您说声感谢，也为您点赞。好，那蔡局，那

0: 回复的时间，确定核实的时间，您跟我们来，刚才好像没说完，是在今天还是明天给我们给回复？
1: 三天以内吧。
0: 三天以内啊，好。好嘞，那我们也来等一等，吴先生，那我们也来等一等，有了最新的消息也会跟您来同步，好吗？
1: 好好
0: 好，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了，也感谢蔡局接听我们的电话。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留言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拨打热线960511号键。粉条哥说今天就赶紧去，对，刚才蔡局说了，今天就要到现场去看一看了。还有朋友说，所以我从不买任何果酱，可能就是因为担心它生产加工的过程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朋友在说，有没有视频或者照片啊？照片我看到了。还有经常买西梅，加纳经常买西梅是吗？其实我觉得买新鲜的西梅，或者是经过了严格的生产加工、安全的生产流程加工出来的西梅酱啊，或者是果汁啊，没问题。我们新疆的这个水果品质又非常好，不管是加工成果汁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果酱，其实都是应该品质更高于其他的一些产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好的产品员、水果员，也能够打造出一些好的精深加工的产品，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一个是让我们新疆的朋友感受到一些好的体验，也能够把我们新疆的一些好的品牌打出去，不能够拖我们新疆的后腿呀。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还有彼岸花开说打不进去，的确这会儿可能全疆各地的朋友都会在打热线，确实很难打，您可以再耐心一点，多拨打几次啊，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好，继续来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吐鲁番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遇到啥事儿了？
2: 就是我想问，因为我妈妈她现在是
0: 电话声音特别不清楚，请导播助理来调试一下，能不能重新调整一下？我们基本上听不清李女士在说什么啊。这位是吐鲁番市鄯善县的李女士，刚才呢跟我们记者大概的一个留言是母亲是肝硬化的慢病患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来看看，来了解一下。图图说听不清，的确我也听不清，感觉像在管道里说话一样啊，完全乌拉乌拉的听不清。我们来再度连线一下试一试。你好。
2: 你好
0: 啊，现在清楚了，您说。
2: 就是我妈她现在就是患有肝炎和肝硬化嘛。然后呢，就是我想提一下，就是那的话，周边的话，这个城市都可以办，就是肝硬化的这个慢病。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办不了？
0: 就据您的了解，乌鲁木齐和其他的一些地区都可以办肝硬化的慢病，但是吐鲁番是不行的。
2: 对。
0: 啊，那您是咨询过咱们的吐鲁番的医保部门吗？
2: 是的。
0: 他给您的答复是不行。
2: 不行，因为他说我们吐鲁番就是这个地区，就是包括吐克沁这块都没有这个指标，就是肝硬化这个。
0: 对，因为其实根据了解，确实他没有强制要求说各地必须把肝硬化纳入到这个慢病当中，可能要根据各地的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也已经连线到了吐鲁番市医保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兴伟，我们来问一问吧，替您来问一问。李局你好。
3: 你好啊，主持人。
0: 你好，吐鲁番鄯善县的李女士反映啊，她母亲是肝癌肝硬化的患者，但是呢，根据她的了解，比如说乌鲁木齐呀，其他的地区都可以把这个肝硬化办到这个办理慢病，但是咱们吐鲁番不行。她也问了咱们医保部门，给她的答复确实不行。那想跟您来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是居民他这个慢病啊，他有个目录，就是在自治区层面呢，他没有进行一个统一，所以我们这个他这个有可能是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这个在吐鲁番居民慢病这个目录里面没有这个肝硬化，确实有这种情况，
0: 确实是没有，
3: 应该核实一下啊。
0: 那
3: 如果确实大家有需要，我们这个可以增加。
0: 对，这也是我们想问的，后期对有没有可能把它纳进去？可能目前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比如说像李女士他们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患者和家属来说，可能经济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有没有可能纳进去？需要你们的科学的研判，好吗？
3: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基因的测算。
0: 好嘞。
3: 我们测算完之后，我们该纳就纳进来，好不好？
0: 好。那这个测算，咱们这个周期包括去 把它纳进来的这整个流程时间长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嗯，应该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0: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好不好，丽菊？咱们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因为确实首先要研判，包括要结合咱们当地的这个医保资金的一些等等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个整体的研判。那么研判的结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节目也来做一个同步？
3: 啊，可以，到时候
0: 啊，
3: 等到那个工作后，那个长白山县那边，我们也通过通知啊。
0: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研判的结果跟我们来说一说？
3: 研判的话可能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吧。
0: 一周，好。
3: 对，因为还要看一看它这个整个比如说肝硬化呀、到底多少有这个摸个底，看全市有多少这样的患者。
0: 对。
3: 啊，对，全部都要摸清摸一遍的话，它确实需要时间，它要从那个区县上那个统计来摸个底。
0: 嗯，摸清楚，核实清楚，我们做好研判，也才能够更好的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帮助更多的朋友。那林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我们就来等一等这个研判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结果
3: 也可以把那个什么患者的那个电话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下
0: 啊。林女士方便吗？
3: 进行沟通啊，
0: 方便吗？林女士。
2: 可以
0: 啊。那我们在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把林女士的电话发送到李局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来留意一下。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
0: 我们来等一等啊。其实我觉得虽然目前没有纳入到这个目录当中，但是有研判的可能，那就有机会有希望。我们也希望如果经过了科学的研判之后能纳进来，就能够去帮助到更多，比如说像林女士和她母亲这样的一些病人和家属的一些情况，能够来缓解一下经济压力，那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我们来等一等吧。当然这个研判的结果它还是要去经过一些考察调查，是需要有周期的，而且考察研判的结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纳入，可能我们得来等一等才行啊。好，我们更多的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如果有问题有诉求，您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人性说有这样的领导也好，做事爽快，对，到底行不行，给我们立马就能够给一个答复啊。或者是我们是需要研判，我们就说到底研判要多久，给大家说清楚就可以了。好，来，目前在线上的是巴州库尔勒市的谷女士。谷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4: 我今天就是在巴州红旗技工学校上了3+2的一个专业，然后他3年是中专，然后2年是大专。
0: 嗯，
4: 上完3年之后，在大专学校上了1年，家里的一些事情，他就退学了。然后我这边是想申请一下这个中专毕业证，他中专不是顺利毕业了吗？对，所有成绩什么都合格。但是我联系学校那边说，就是这个3+2你必须读满5年才能拿。但我在网上查到，就是这种专业就分2种，一个是3+2，一个是5年1贯制。是5年1贯制，是如果读不满5年的话拿不到毕业证，但是3+2是可以的，在学校那边是也不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
0: 嗯，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有一个，其中一个节点呢，就是咱们在到了2年大专的这个前期，到底有没有注册学籍。如果已经注册了学籍，可能根据规定确实得把这2年上完才能拿证。如果没有注册学籍，那打了相应的一些申请，应该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研判的。那包括学校应该也是可以发前面3年的一个证书。还有一个就是前3年必须所有的成绩是要合格的，要达标的。那我们来问一问，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巴州教育局党组书记王军。你好，王书记。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巴州库尔勒市的谷女士说，她的弟弟是以3+2学制就读于巴州红旗技工学校，在校完成了3年的中专学习以后呢，去对接的大专院校就读半年后退学，目前无法取得中专毕业证。学校答复说不能取，必须得全部读完。但她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像这个5年1贯制中途无法领取呢，但3+2是可以领中专毕业证的。那到底能不能拿？
5: 各位听众，各位家长，这个你好。按照呢，自学有关规定，3+2呢是5年1贯制，这个3年中职读完了以后呢，然后直接升入了我们相关 院校大专就业，在这个过程

0: 当中呢，按照有关规定，是不发中专毕业证的。
1: 嗯。
0: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下去以后呢，再认真的核实看他这个专业和所就读的这个3+2的专业和有关的要求，和自取的有关规定，我们再给大家。给家长做一个沟通和解释，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是不能够发中专毕业证的，是吧？到最后拿到手的，这5年上完，拿到手的是一个大专的毕业证。
0: 是，
1: 啊，
0: 按照有关规定，3+2，就是因为你毕业的时候，你入学的时候就已经规定了你是大专学历，
1: 嗯，
0: 所以是3+2，就是3年的中职加2年的这个大专学历呢，那个就读呢，最后拿的是大专毕业证，所以中途呢，按照有关规定是，不能发这个中专毕业证的。
1: 我查了一下，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上完3年的这个学校之后，那么到了2年大专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注册学籍，是可以申请中专毕业证的，是可以吗？
0: 不，他是这样的，你那个3+2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你没。3+2的这个高职专业了，
1: 哦，
0: 大专的
1: 就没有中途发中专毕业证这么一说，不管什么情况，
0: 是
1: 好明白了。那像他这个目前的情况，他已经退学了，那这个情况就确实拿不到证，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让他拿到证吗？
0: 这个方面有关政策，因为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他说的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
0: 我们还不了解，所以呢，我们下去以后呢。要把整个情况了解一下以后，然后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们再做研判，看有没有可能。
1: 嗯，好，那谷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王书记吗？
2: 可以的。
1: 可以啊。好，那我们节目过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王书记的手机上。那如果有需要跟谷女士联系的，可以来对接一下，问一问具体的情况，也帮我们来核实一下。王书记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那像。这种情况，因为要连续5年嘛，那如果对于有一些中间休学呀，或一些什么样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可以做申请，那么延期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也不耽误拿到证书，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你如果中途办休学啊，或者其他有些特殊情况办了以后呢，你要按照这个严格的手续向学校，申请报备，然后呢，我们可能还给自取教育厅这块报备，
1: 嗯，
0: 完了以后。然后才能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办理。
1: 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出判断。所以其实真的也提醒大家，退学这件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谨慎。你一旦退学了，后期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中间办理休学，按照学校的规章和制度办理了休学，那么我们后面可能还有缓。如果是直接退学，后面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隐患存在啊。当然，谷女士弟弟的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拿到证，咱们现在需要核实，我们也一起来等一等。谷女士，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不客气。那也感谢王书记接听到我们的电话，我们一起来等一等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核实情况到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回复啊，王书记？
0: 我们这2天吧。
1: 嗯，这2天，因为今天是周天，
0: 今天周天嘛，
1: 对，今天周天啊。
0: 上班以后，我们就核实完再给你回复。
1: 好，那就差不多周一周二差不多吧。
0: 是。
1: 好，那我们也来等一等，有了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好，感谢二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了，再见。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见。来关注网友的留言，陌上初心说就2年嘛，继续读完嘛。对，当然我们是希望看到大家都能读完啊。昨天我在看到这个线索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比较年轻，考虑不到一些后果，对于家长来说，亲人来说可能会劝，估计这个劝的工作也做了，但到最后如果说没劝成，也确实很遗憾，也替家长们觉得很惋惜。当然刚才耿松也说到了，大家在退学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想清楚，我们还是要为将来多做一些考虑。好，查汉说是不是开除了所以继续读不了啊，那我们来等一等核实的情况啊，王书记会来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咱们一起来等一等。还有朋友说今天网有点卡顿，是怎么回事呢？我目前这看着是正常的，大家那边看着不正常吗？现在怎么样，顺不顺畅，大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粉条哥说假如我

0: 我需要一个中专毕业证，咋样获取？您需要一个中专毕业证，那你得读呀，得上学呀，才能拿到中专毕业证啊。好，还有说顺畅了啊，说偶尔会有这个卡顿的情况是吧？好，那我们这样，如果说大家碰到了不顺畅的情况，您退出去试一试，重新进来试一试，因为目前我看着都是顺畅，都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也是在用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碰到不顺畅，您退出去再进来试一试。嗯，好，目前潘先生的电话在线了，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您遇到什么事了？来说一说。
1: 事情是这样子，我今年2026年3月份向单位提出那个在补交社保的试用期，试用期他们交社保嘛，然后是单位最后同意了，同意补交，然后就把就五险一金的那个养老。失那个啥医疗，不是医疗，是养老失业和生育基金，我把那个人的三块基金补交给单位的账户上，打上账户了，然后到4月份的时候，手机上微信那个问题智慧人生活那个发短信说变更了信息了，那个社保，然后我就5月份就去查询去了，查询了一看。就是2025年，我就等于是12个月全交了满期了，就是单位把那个3个月的补交上了，然后我又去到人民大厦去那个医保处，我说要把那个补交我那个医保嘛，他那个不是医保不是不能那个断档了，不能那个当时不能补交，人民大厦那工作人员让我那个把那个。要仲裁才能补交上，我就到9月份，我那个仲裁书下来了，我先去了那个女东那个住房公积金让我打那个流水单，就是社保流水单，结果社保的流水单上面突然显示，我一看，我本来交的是12个月25年的，结果变成9个月，就单位原来那个3个月就给他给撤回了，我当时纳闷犯了，坏了，我说咋可能？撤回呢？
0: 这个撤回是社保部门的人告诉您的吗？
1: 就是啊，我说的，咱俩原来是12月的25年的，结果现在变成9个月了。
0: 就是这个撤回是您现在是您判断的撤回对吧？
1: 对啊，但是我
0: 并不是咱们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到您的一个官方的回复。
1: 不是，我打不是5月份打上面25年显示我是12个月。然后
0: 我知道这个中间缺了3个月，但缺的这3个月是的确是公司撤回了，还是说比如说因为也会我们接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投诉的电话啊，就是还是系统出现问题，就这个判断，这个撤回的判断定义是您自己下的，还是咱们社保部门？
1: 消失了3个月就毕业，
0: 是社保部门人回复你的。您这样，您听我说啊，潘先生，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情况是你自己判断的，还是咱们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到您的答复？
1: 工作人员，我当时就问那个女东政府大厅的工作人员，我说这本来我原来有这3个月咋没有了？他说他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那也查不了吗？他后台不能查吗？如果企业撤回，
1: 查了，他说他查不出来结果，然后又到卡斯兰街道和五东区那些市保大厅查了，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就是还是9个月。
0: 那你有没有问一问工作人员？如果说公司撤回的话，那不需要通知你吗？他撤回了，那你自负自缴的部分要怎么办呢？
1: 没人通知我，问题是你，关键是我也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他也是没头回遇到这样子，他说不可能，既然交到国库里了，那个钱是拿不回来，
0: 对啊，
1: 拿不出来的，
0: 他怎么可能随意就撤回了呢？而且撤回的毫无痕迹，撤回你本人也不知道，他连后台也看不到。
1: 问题是我有没有打的详单呀？
0: 对，因为按照你看你说的，比如说。你之前这3个月全补齐之后，你是收到了通知信息的， 通知你有了变更， 对吧？你都很清楚。
1: 智慧人设或者变更，
0: 对，智慧人设。那但是、
1: 啊、
0: 如果说他有公司撤回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他有他导致你这三个月没了，那应是不是应该也有信息的通知啊？
1: 对啊，我也这样想了，没有啊，那么现在没有。你要是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我把那个打的社保凭证可以发给你，发给你也行啊。
0: 那所以刚才我就在说，那有没有可能是系统出现故障？如果系统出现故障，他可能确实不会给您发通知的信息，您是不知道这个相关情况的。那他们的系统是否正常运营，这个工作人员不知道吗？
1: 我也向他查询查询，他说查不清不知道任何记录。我说以前我五月份还打了个详单，打了详单，人家也有像你刚才说的也有记录，我只要登录上和那个啥有信息，肯定有痕迹嘛，是不是？就这样子，他说那个看不到，我就问了，我也没办法呀。
0: 好，
1: 我就问了这三个人，三个社保平台的人，他说他都这样跟我说，他看不到。
0: 好，我们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基金监督科的科长刘清源，我们来问一问吧，刘科长你好。
2: 哎，你好
0: 啊，
2: 主持人好。
0: 目前乌鲁木齐市美东区的潘先生反映到一个问题啊，他之前在企业工作，公司给他补交了2025年10月、11月、12月这三个月的社保。今年五月份查询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正常的，已经补齐了，包括他个人自付的部分也已经缴清了，当时也收到了咱们相应的一些通知，但是他后面再去查的时候，发现这三个月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他问了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也不知道怎么情况，后台什么也看不出来。所以说想来问问，因为刚才我也在这个了解这个事情啊，我在想会不会有可能是就他说的潘先生说是公司撤回了，那有没有可能也是系统出现了一个问题，发生了故障，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如果公司撤回，在你们的这个流程当中是必须得经过你们的审核吧，他系统当中应该也会留痕，那应该也会要通知到潘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帮我们判断一下吗？
2: 这个我觉得我们这样盲目的判断不太合适，我需要这样能算合适吗？就是让潘先生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和这个个人的身份信息，我们在系统里面进行核实以后给他进行一个回复好吗？因为现在我们谁也没有看到系统里面的记录，不太方便贸然的这样说。当然您说的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而且我们系统里面如果进行业务清算是一定有痕迹的。
0: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公司撤回，首先公司能不能这样操作，公司申请撤回，那如果他撤回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和审核，撤回要不要通知咱们的参保人？
2: 我们这边没有说撤回这个业务，如果说就按照您刚才说的，可能说是办理了退费业务，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有这个业务
0: 啊，退费，
2: 对啊，对，但是没有说是比如说交费再撤回这样子的，没有，因为
0: 公司可以申请退费，
2: 两条线嘛，
0: 那公司可以申请退费是吗？
2: 公司是可以的，
0: 就像他就像他这种情况啊，就像他这种情况。补交了三个月之后他又申请退费是可以的。
2: 不是，我不是说他这种情况可以，而是说我们在系统里面的确是有退费这个业务的，但是退费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的。
0: 那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退费呢？
2: 这个个例吧，比如说多缴了，人员死亡，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0: 多缴了或者是人员死亡，
2: 对，
0: 这两种情况。
2: 我就是打个比方啊，这两种是可以的啊。
0: 那也就还有其他的情况，您没说全，但像这两种情况是确定可以的。那如果说公司申请退费，那对于参保人来说会接到通知吗？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不在这个公司工作了，所以公司大概率不会通知他。那么通过我们的智慧人设系统也好，或者其他通过其他的一些系统也好，有没有可能会收到通知？
2: 这个我得需要核实一下，因为他的缴费主体是单位。
0: 是，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当中会不会有这个服务，您需要核实是吗？
2: 对。
0: 好，那就一并来核实一下，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是存疑的。如果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申请退费，那对于参保人来说，难道不应该通知参保人吗？参保人在毫不

0: 就如果说，因为对于参保人来说，公司申请退费了，我个人不知道。
1: 我们对每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保险法是有规定的，对参保人员的权益，我们是按年进行告知的，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0: 哦，按年，就也有可能是还没到告知他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每年是要给参保群众告知这个个人权益，这个是肯定的。
0: 嗯。
1: 但是您说的这个每一笔，这个我需要再确认一下。
0: 好，那如果说单位申请了退费，那对于参保人来说，他个人自付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办？能不能退？
1: 如果单位申请了退费，那么个人因为他交付是单位整体进行的交，所以我们退是全部退费。
0: 应该是会退的，是吧？
1: 对，肯定是会退的。如果产生了退费，肯定是个人部分和单位部分。
0: 嗯。
1: 啊，对，他肯定是。但是他是怎么交来怎么退回去这样子的，不可能说我们去分头退。
0: 好，那
1: 这个您可以理解吧？
0: 嗯，
1: 因为他是一起交来的嘛，因为单位是代收的。
0: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那相应的一些具体的背后的原因和情况，请您帮我们来核实一下，到底是由于公司
1: 让他给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包括他说当时他有一个这个缴费的这个，就证明他这个有过一个单子嘛，这个我们也可以看。
0: 好
1: 吗？
0: 潘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刘科长吗？
2: 可以啊。
0: 可以啊，那我们以短信的形式在节目下发送到刘科长的手机上，您注意一下信息。
2: 我这个手机号码就是微信号。
0: 啊，没关系，节目过后刘科长跟您联系，您再跟他来详细对接，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在节目里来继续再来说这么细节的事情了，但具体的核实的情况，希望刘科长核实完之后也能够跟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回复。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清楚潘先生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根源在哪里，卡在了哪个环节，到底是公司申请退费了，还是我们系统出现问题了？那么在整个的流程过程当中，参保人到底会不会接到相应的一些通知？因为如你看，比如说五月份他接到了这个社保补齐的时候，他是有通知的，那怎么他的这个三个月凭空消失的时候就没通知了呢？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一个答复。还有，如果您刚才也讲到了，它是需要经过严格的一个审核流程的。那如果说确实存在公司申请退费了，那么咱们的审核过程到底严不严格，到底是否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的，也来帮我们进一步的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核实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够给个答复呢？
1: 只能说我们尽快核实，因为我们也现在不了解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好吗？
0: 那后台其实可以看到吗？今天是周天，三天之内可以吗？
1: 我们尽量，好吗？
0: 尽量，
1: 因为不知道他这个业务到底是，或者说真的是特别复杂的业务，可能我们还需要再向上级反映，因为我们的系统是全疆统一的系统。
0: 哦，好，好的，那核实完情况，
1: 嗯，
0: 那第一时间给我们来。给节目做个回复，也跟潘先生做个回复，好不好？
1: 嗯，好的，没问题。
0: 那个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
0: 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啊，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今天的网不够顺畅，这样我们也节目过后也再来调试一下，也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参与到了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在节目中相见，那也再次提示各位，9月22号问政天山行将会走进塔城，那如果说您有在塔城生活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困惑，那么此刻就可以来拨通热线了，你可以在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来拨通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那我们有记者来支持，而且现在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塔城进行采访了，如果说你有问题，那也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也期待大家在9月22号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全平台也会来直播本场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那同时您可以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来反映您在生活当中各方各面啊，包括全疆各地的朋友，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两 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日常生活中，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楼道堆放杂物，堵塞疏散出口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旦发生火灾，会直接延误救援时机。请广大群众自觉不在消防通道停车，不在楼道堆放旧家具、纸箱杂物，发现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行为，及时劝阻或举报。生命通道必须时刻畅通，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矿产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更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为了谋取私利，无视法律红线，窃取国家自然资源，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近日，河静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无证采矿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以司法强制力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4: 2025年7月，马某、陈某、孙某、邓某四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河静县某地采挖砂金。河静县自然资源局经立案调查、权利告知、听证告知等法定程序，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四人停止开采行为，并处罚款11万元。四名违法行为人拒收行政处罚文书，经行政机关依法催告履行后，四人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河静县自然资源局于是向河静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本案当中，马某等四人非法采矿。

0: 破坏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依法处罚后，四人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无奈之下，处理本案的行政机关到辖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终本案会如何定分指证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河静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哈西艾尔登以案说法。您好，哈庭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哈庭长，在本案当中，马某等四名当事人非法采矿，河静县自然资源局对四人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责令四人要停止开采行为，并且处以罚款11万元。那么这一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1: 好的，河静县自然资源局对马某等四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首先从这个定性上来说，2025年7月，马某等四人未取得这个采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河静县山区采挖砂金啊，违反的是矿产资源法第4条第2款，属于典型的无证采矿的行为。
0: 嗯。
1: 啊，在这个处罚依据上来说，矿产资源法第64条第1款规定，无证采矿的没收工具、设备和矿产品，并处罚款。矿产品价值不足10万元的，按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进行处罚。
0: 嗯。
1: 本案属于就是这一档，自然资源局在法定幅度内做出的这个责令停止开采、罚款11万元的决定，处罚是适当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在程序上，自然资源局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告知、听证告知做出决定并送达的这个程序属于这个程序合法，保障了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0: 好，对这一案件呢，我们通过法官的解析，首先明晰了一件事儿：行政机关处罚的呢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量罚幅度适当。马某等四名当事人非法采矿后呢，就被河静县自然资源局处罚了，罚了11万。这一处罚它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1: 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以后就生效，就具有这个确定力、拘束力以及执行力。当事人是必须要履行的
0: 啊。
1: 特别说明有两点一个是这个拒收不等于不生效，拒收这个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依法送达后即视为送达，处罚决定照样生效，不能以没有签字为由否认。第二呢是不理不睬不等于了结，按照行政处罚法第73条规定，复议诉讼期间处罚原则上不停止执行。本案四人逾期不复议、不起诉、不缴纳罚款，处罚决定是完全生效的，行政机关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好，只要是这种有法律依据，而且呢量罚幅度适当的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哪怕你当事人拒收，但不等于这个处罚不生效，不提复议，也不提行政诉讼，你也不执行，用鸵鸟政策软抵抗，不代表这个事儿就能过去，是吗？好，那么马某等四名当事人在拒绝履行河静县自然资源局的处罚之后，处理这一案件的行政机关就向河静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我们很好奇啊，申请强制执行，它不得是法院有生效的判决书之后才能够在判决履行日过完之后呢，当事人不履行，我们才能够去申请强制执行。但是这一案件它是没有经过诉讼程序的，直接是由行政机关去处罚了滥挖的行为。行政机关它为什么可以直接到法院不经过诉讼就去申请强制执行呢？这方面有怎样的法律规定？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哈庭长？
1: 好的，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行政法意义上的非诉执行审查制度。
0: 嗯，
1: 法律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个行政诉讼法第97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然后这个行政强制法第53条也有规定，当事人不复议、不诉讼又不履行的，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在期限届满之起3个月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样的设计是因为这个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这个强制执行的权利，有些机关是没有这个强制执行权的。本案的罚款需借助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制力实现才能实现。同时法院在执行前也进行这个合法性审查，也要对当事人的权利的保护实现效率与保障的这个平衡。这个申请强执行有严格的前提，这个行政决定已生效并可执行的内容这个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这个按照这个行政强制法第54条规定的话，是这个催告书送达后15日内仍不履行的，才能向法院申请执行。本案中这个自然资源局这个3月12号送达了这个履行义务的这个催告，十日内这个4个人马某等4人这个仍不履行那5月11日这个自然资源局向本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完全符合这个法定的条件和期限。
0: 就这种行政处罚它也有一些强制法的相关规定，而且呢也要履行它的催告程序，履行完之后呢就可以和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进行一个衔接。因为就像您说的，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自行强制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这样的一个公权力来履行这样的一个强制执行的职责，最终这个案件呢就到了人民法院。近日河静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无证开采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对于这个案件，法院该如何审理，又需要历经哪些法律程序，最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哈庭长。
1: 好的，这个具体要分3步走。第一步是立案受理，对这个申请材料进行依法的审查。第二步是这个我们要组建合议厅，由3名法官组建合议厅后书面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职务，然后这个事实的证据、法律适用和程序是不是合法，以及有没有强制执行法第58条规定的不予强制执行的情形等情况。第三步呢是做出这个裁定。这个合法的准予执行，如果是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决定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违法这个损害了被执行人的权益的情况下，法院是不予执行的。本案中呢，这个本院5月20日这个立案后组成合议厅，全面审查，认为这个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这个不存在不予执行的情形。所以本院做出了这个强制执行这个11万元由马某等4人共同承担的这样一个裁定，生效后将移送执行，这个执行机关依据这个他们的这个职责采取这个查询、冻结、划拨、查封、拍卖等措施，这个确保这个处罚要落地。
0: 就是到了人民法院，对于这样的一个无证非法采矿的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它不是通过判决，因为这个处罚决定呢，法院要经过具体的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完之后是一个裁定书，是吗？裁定的形式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可以依法做出这样的一个处罚。那这个处罚决定4名当事人要履行，其实他已经不履行了，那但是有了这个裁定书之后，这个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法院就可以依法查控这4名当事人的财产，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让这11万罚款真正落地，而不是这4个当事人想的，行，你处罚我，那么我就不交罚款，你能把我怎么样？确实可以把你怎么样，这个可以到法院去进行一个裁定。如果最终裁定人家的这个处罚呢是有法律依据的，也符合相关的程序，而且行政机关也有这样的一个执法权和这样的处罚资格，那您想用这种鸵鸟政策来逃避罚款是钻不了这个空子的。哈庭长，咱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案例呢，就是非法采矿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它属于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是由行政机关申请对涉案当事人的一个强制执行来执行行政机关发出的处罚决定。那么这类案件在行政诉讼纠纷当中的占比情况是怎样的呢？
1: 这类案件的这个占比保持的还是比较高位的， 从我们本院的这个案件来看的话，是

0: 从2024年到2026年8月份啊，截止到8月份的话，咱们这个非受执行的案件占比是占44.7%，接近一半了。啊，这个从这个类型上来看的话，这类案件集中在这个市场监督、这个监管罚款、生态环保罚款处罚啊，包括这个违法建筑的拆除这些领域是比较多的。本案呢就属于这个环保处罚类。2026年以来，本院这个办理的这个非法采矿非受执行案件总共是3件。2件是我们是准予强制执行，1件是因为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程序有瑕疵，证据不足，我们就不予强制执行，不准予强制执行。这一点就是说明2点，一个是不少行政决定作出后，当事人既不履行，又不复议，又不履行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司法的强制力保障落地。第二个呢，法院并不是全部都是照单全收啊，每个案件都要经过严格的合法性审查，违法的这个决定不准予强制执行。也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行政机关的案件确实是存在瑕疵的，那我们是坚决不予强制执行。啊，非受执行审查既是执行落地的助推器啊，也是这个规范执法的监督哨。
1: 其实就是行政机关执法之后，如果有当事人就采用这种鸵鸟政策，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行政诉讼，但是他也不履行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不交罚款，对违法的这个行为不做任何回应，咱们的司法机关呢，就通过非诉执行审查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您也说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通过非诉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最终呢都会执行。因为对于行政机关，他在做这个处罚决定的时候，他是否依法办事儿，是否依法律程序办事，咱们人民法院呢也会经过严格的审核，既保障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同时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处罚案件当中，本案的4名当事人，他们对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呢是没有做任何表态，他既不履行罚款，同时呢也没有提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在有一些行政处罚案件当中，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当事人是可以通过哪些权利渠道实现一个权利救济？维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时效的相关限定？这方面的情况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咨询当中，对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咨询啊，各方面的情况还是蛮多的，需要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法律常识，同时呢，也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相关法律常识。哈庭长。
0: 好的，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权利救济途径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行政机关做出这个行政决定之前，当事人有这个知情权、陈述、申辩等权利对处罚较重的还可以要求听证。本案中的这个行政机关已经依法送达了陈述、申辩的告知书以及这个听证告知书。马某等4人未提出陈述、辩解，也没有这个申请听证的情况下，属于主动放弃了他的权利。那就说是这个行政处罚前的这个权利他已经放弃了。然后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行政处罚后的一个救济途径。行政处罚作出以后，当事人在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可以向这个人民政府，这个提起这个复议啊，复议做这个，如果是不做复议了，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话，也有6个月的这个期限啊，可以让当事人的这个对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这个诉讼，有这2种的这个维权的一个途径。当然了，这个人民法院作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以后，也就是说这个强制执行决定作出以后，那个当事人就已经失去了这方面的这个救济权利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制度设计上已经给他足够多的这个机会和时间让他去这个救济，但是他放弃的话，那对不起，那我们这个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就已经生效了。
1: 就这个不能没完没了，在处罚决定前，你如果觉得不行，你可以要求听证，你不服，然后之后你还有权利救济。如果你都不用，进入到了执行环节，这个事儿就不能再纠缠了，是吗？
0: 是的。
1: 好，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其实，在收到之前，行政机关就会和你沟通。其实呢，你这个时候呢是有权要求听证的。当然，这是较重的这种行政处罚啊。对于较轻的，您收到之后不服，在60日内，通常是60日内，您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来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关于行政复议的一些法律程序呢，它是属于这个司法局啊、司法厅的这个系统管理的一个维权的程序。这个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今天的嘉宾呢，他是人民法院的嘉宾，受理的是行政诉讼。您既可以在60日内去提这个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6个月内向法院提行政诉讼。但如果你提了行政复议，你对这个复议结果不服，您收到复议决定书15日内就要赶紧向人民法院去提行政诉讼。这些时效的规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本案当中的4名非法采矿的当事人在接到行政机关的处罚之后，他们既没有提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在处罚决定之前呢，也没有要求听证，同时呢，也拒绝履行处罚决定当中罚款11万元的法定义务。最终呢，行政机关通过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这个处罚落地生效。这一案件对社会公众正确的对待行政处罚，同时呢，对保护生态环境、拒绝违法犯罪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好的，主要有3点解释啊。第一个，这个矿产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像这个砂金、玉石、矿石等这些东西都是不能私自采挖啊，无证开采，哪怕只有几克啊，也是违法。像这个矿产资源法提高了这个违法成本，矿产品价值不足10万元的，这个就是按照10万元来定。啊，这个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啊，还有没收这个工具啊、设备啊、矿产品等这样的处罚。啊，第二个警示呢，就是拒收法律文书啊，躲避这个对抗也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文书刚才已经说了，文书已经送达以后，你不理不睬，也不申请这个申辩、复议啊、诉讼这些，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你的一个维权的一个途径。而且呢，这个拒不履行的话，每日还要产生这个3%的这个罚款，也可以滞纳金啊，也还要纳入到这个失信人名单啊，这个限时纳高啊，这样子一个处罚。啊，第三个呢是这个，盗采破坏的是大家共同的这个生态家园啊，破坏这个草场植被啊，造成水土流失，这个往往都是不可逆的。如果要是达到这个刑事立案标准的话，那还要构成这个非法采矿罪啊，那是比较重的，大家不能这个，心存侥幸啊，以身试法。
1: 好，那么经过哈庭长的这个提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点啊，您不要小看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这个行政机关可能没有强制的这种执法权，但是它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来进行一个强制执行。如果你有异议，那你依法来维权；如果你没有提出异议，同时你也不履行，最终呢是有办法通过行政机关的强制执法权，或者是人民法院的这个强制执法权来实现让罚款真正落地的。而且您这种拒不交纳罚款的行为，那并不会说这个事儿就不会有事儿，而是把这个事儿拖过去，反而呢会让您罚款一分不少交，还会每日按这个罚款数额的3%加以处罚。您拖了多久，这些日子都会帮您算着。当然对于这种滥挖的这种行为，4名当事人呢只是收到了行政机关的一个处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这个开采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情节足够严重，就不是罚款这么简单的事儿，可能呢锒铛入狱。生态环境保护啊，人人有责，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和静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哈希·艾尔登为大家以案说法，解析的呢是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拒不履行罚款义务，法院可强制执行。在充分的了解了这一案例之后，接下来我想和哈庭长探讨一部最新实施的法律，这就是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部法典对于惩戒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您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好吗？
0: 好的。这个2026年的8月15号，咱们国家这个颁布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正式实行啊，一共总共是5篇，1242条，是继这个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这个法典。对这个非法采矿啊，法典密织了这个惩戒的网络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行为规范啊，就更严了。是这个法典这个涉矿产资源这个专节啊，明确勘查、开采和矿区修复啊，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啊，禁止侵占、破坏矿产资源，矿业权人必须要依法履行这个修复的义务。
4: 嗯。
0: 啊，第二个呢，从这个法律责任上来说的话是更重了。
4: 嗯。
0: 对破坏这个生态环境行为，规定停止侵害、限期整改、恢复原状、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责任，恶意损害、拒不改正、多次违法的从重处罚，主动修复以及赔偿的啊，可以这个酌情从轻的处罚，体现了这个惩教结合、修复优先的这么一个原则。啊，第三呢是责任衔接更紧了，法典完善这个生态赔偿和这个公益诉讼制度，啊，健全这个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一个衔接。非法采矿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还要修复赔偿，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对这个构成犯罪的追究这个刑事责任啊。目前呢，已经形成了行政、民事、刑事，三责并追的这么一个模式。
4: 好，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法典化时代，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这一理念其实已经深入人心了。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哈庭长，您对社会公众践行法典、保护生态环境有怎样的呼吁呢？
0: 好的，借这个机会，我向广大听众朋友发出3点呼吁啊。
4: 嗯，
0: 第一个啊，敬畏法律，依法办事，啊，这个从事采矿、运输、收购矿产、矿石，啊，一定要这个办齐这个合法的手续，切莫一时贪念啊，这个触碰到这个法律的红线。第二呢是尊重执法，理性维权，收到法律文书后要认真对待，依法履行，有意义的通过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啊去表达，切勿拒收、躲避、对抗啊，采取这样的消极的一个措施。第三呢，人人参与，共同守护啊，自觉抵制滥采滥挖啊，发现非法采矿线索的及时向有关部门去举报，这个人民法院呢将这个依法支持和监督这个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这个 法律啊，守护好这个咱们这个蓝天碧水和净土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4: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河静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哈西·埃尔登，以案说法，解析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拒不履行罚款义务，法院可强制执行。一是警示社会公众，对于行政处罚法律效力呢，是和我们的这个法院的生效判决的这个法律效力是相当的。如果您有异议，您可以提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如果您什么都不提，不执行的话，那行政机关是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嘛。经过法院的裁定，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进入到执行程序。所以呢，如果您觉得有不公，可以及时的维权；如果您觉得无异议，一定要认真的履行。此外呢，哈庭长还为大家解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这部法典实施之后，那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而且呢，也进入了法典化时代。司法机关呢，正在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司法守护生态环境。那社会公众也要共同努力，一起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谢谢哈庭长的精彩讲述。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5: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6: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2: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共同关注警方在线，保健品特产店纠缠堵门，强迫顾客消费乱象被重拳整治。
2: 近日，乌鲁木齐市警方打掉一个以某保健品特产店为据点，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团伙，12名嫌犯全部落网。2026年7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过排查和梳理辖区相同警情，多起涉及消费纠纷的警情都指向了乌鲁木齐高铁站周边某保健品特产店。通过民警进一步走访排查，一个新型恶势力团伙现出原形，该团伙利用店面先用免费小礼品诱导游客走进店内，再由店内早已安排妥当的托儿迅速围拢，营造出一副抢购热销的假象。当旅客面对高出市场价数倍甚至质量存疑的所谓名贵保健品犹豫不决时，店家早已形成合围之势，采取纠缠威胁、堵门滞留等软暴力强迫顾客消费。正是拿捏准了游客们大多是即买即走、怕耽误行程的害怕心理，这一犯罪团伙才屡屡得手。面对扰乱市场营商环境、损伤城市形象的不法行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坚决打击，绝不手软。8月16日，刑侦、特警多部门警种联合同步出击，全链摧毁该犯罪团伙，抓获该店铺及上游供货人员12名，冻结涉案资金270多万元。经查明，这一团伙自2024年以来，累计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20多次。目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对1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3: 平时多学法，越是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1: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

0: 十，接下来的学法课堂，我们共同了解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新型黑恶犯罪的相关规定和构罪要件。
1: 学法课堂强迫交易罪构罪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强买强卖商品的；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学法课堂敲诈勒索罪构罪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学法课堂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有哪些？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误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发现这类犯罪线索如何举报？社会公众可通过拨打扫黑除恶举报电话和发送举报信件的形式向公安机关举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本期节目特别关注，在电信网络诈骗严打高压态势之下，投资理财骗局、婚恋交友骗局、充值返现、出售出租两卡骗局，让受害人屡屡中招，社会公众该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本期节目邀请三位嘉宾：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白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开区头屯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江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做客节目，分享反诈干货。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在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有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接下来反诈课堂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婚恋诈骗如何防范，来关注反诈案例。
1: 2026年7月16日， 昌吉市民张某向警方报案，称自己被女友刘某以婚恋为名骗走了12万余元。接警后，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展开侦查，围绕双方交往细节、资金往来记录等信息逐一梳理核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场骗局始于2023年8月。张某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刘某，两人互加微信后开始频繁联系。聊天中，刘某将自己包装成渴望婚姻的单身女性，主动提出愿意跟张某回家拜见父母，商议婚事。这份诚意让张某真心接受了刘某。然而交往期间，刘某开始以各种理由向张某要钱，偿还网贷，买礼物，父亲生病住院，多次索要资金达120,195元。期间，张某曾多次要求拜访刘某的父母，刘某以各种理由搪塞。久而久之，张某心生疑虑，直至2026年7月，张某偶然发现刘某已婚，随后立即报警。张某这才发现自己掉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0: 这样的骗局啊，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呢，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咨询，也是掉入了这种网恋或者是其他的婚恋的骗局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白杨对这个案情进行一个介绍。本案当中的受害人张某发现被骗之后立即报警，经过警方侦办，诈骗分子刘某落网了吗？
5: 那因为那个张某呢，他在意识到被骗之后呢，报警也比较及时。咱们警方呢，根据他这个资金呢，包括他使用的这个社交账号，咱们进行查询呢，分析发现这个锁定刘某身份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即呢，布置了这个抓捕工作，然后最终呢，在外地将刘某抓获，现在已经羁押在咱们的这个监管场所，已经到案了。
0: 刘某对婚恋诈骗行为供认了吗？
5: 刘某初期到案之后呢，他还是有狡辩的。他认为这个张某出于自愿呢，给予他一些财物，但是在这个大量的证据面前，包括咱们民警的一些攻坚审讯呢，刘某也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这个诈骗这个违法犯罪行为。
0: 他这种已婚的状态啊，拿这个婚恋交友去诈骗，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被骗的这12万多元追回了吗？
5: 现在已经全部追回并发还给这个张某了。
0: 这个骗局很老套，但是还是有人上当了，而且被骗的金额也不小，10几万，是不是？这个案件对防范婚恋交友诈骗带来怎样的警示呢？白队，
5: 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新的这种社交媒体平台，包括一些婚恋网站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跟大家做一下简短的提示吧。首先呢，第一个，咱们还是要树立这种理性的这种婚恋观念，要谨慎的开展这种网络交友，尤其是异性之间。不要被这些花言巧语呢迷惑。第二点呢，咱们还是要坚持这种线下核实身份，包括在未见面的情况下，在没有这个如实掌握对方的这个家庭啊和个人情况之下呢，不要轻易的向对方进行一个转账，包括邮寄一些财物。那最后一个，第三点，也就是咱们一个风险这种防范意识，一定大家要提高。但要就是说遭遇到诈骗之后，咱们也不要慌，我们要收集证据，保留好咱们的转账和聊天记录，然后第一时间选择向警方呢报警。
0: 网络呢确实是开通了婚恋交友的更多渠道，但是在这个渠道上啊，它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和所有的陌生的网友在交流交往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你不可以交付真心，那么也有网恋成功很恩爱的夫妻，但是在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凡涉及到这种现金的给付，大家都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同时呢，毕竟是在网上认识的，都要谈恋爱了，对方的这种身份啊、家庭住址啊各方面的信息还是要核实清楚，以防被骗。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一线干警用实战经验为大家做反诈提示。首先，白队，您先请。
5: 在此呢，提醒咱们的广大市民、广大听众，咱们要做到这种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然后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好，那接下来请江队做提示。
6: 我这里就做一点提示，我们遇到不清楚的情况，随时跟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第一时间把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给你做最精准的解答。
0: 公安机关是我们老百姓 反诈的最强后盾。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马警官的提示。
7: 说一句话吧，网上交友多留意贵重物品，别乱借，我们守好财产防线，也请大家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庭，反诈道路阻长，还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好，感谢三位一线干警为我们分享反诈提示。如今呢，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也是影响我国群众幸福感、安全感的突出问题。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信诈骗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尽管反诈全民防线正在积极构筑，但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是处于多发高发状态。如今呢，骗子不靠技术漏洞骗人，而是靠心理漏洞骗人。社会公众如何从心出发，真正筑牢反诈防线？对这一话题，法治进行时节目将持续关注。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1: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十六点一兆赫，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兆赫，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一航。我们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最近呢，近5000件哈密瓜从新疆哈密市直发重庆市，跨越几千公里。这趟特殊的瓜运最近成了哈密市义乌县闹猫湖镇希望村。

0: 瓜农们最暖心的事儿。通过御哈消费援疆产销对接行动，解决了当季部分农户的销售难题，为哈密市特色林果业开辟了外销的新路。那最近呢，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到了重庆市援疆干部、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正，一起来听一听这场千里产销帮扶背后的故事。
1: 我们了解到哈，您之前呢是长期从事了这个科研工作，那这次重庆市的也是第一次援疆哈密市，在您之前啊，我们了解到也就来过新疆的哈，那这次又是什么想法让您再次来到新疆，并且在这里工作呢？
2: 因为早些年我是在新疆就开展过人畜共患病的一个防疫工作，当时对新疆的土地和农户都有了一些很深的印象，所以对新疆又有了很深的感情。这一次因为我作为一名科研出身的这个农业工作者，把这个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应该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工作理念。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也应是我应该有的一个政治担当。所以这次的援疆工作对于我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机会，也是一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次难得的实践。因此呢，这一次援疆工作，我也是希望能够把自身产业和技术方面的积累用在我们新疆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的为当地群众能够办一点实事。
1: 特别感谢我们援疆干部哈，一直以来对我们新疆的关怀和帮扶。其实呢，您跟新疆还是比较有缘的哈，像您刚才说了，其实2017年的时候就多次到新疆工作了。那这一次到了咱们这个哈密啊，那这一段的基层经历，哎呀，又给您带来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这一次可能是又有了更深一次的接触，因为我们从这一次到了哈密以后，我们可能首先呢就是要做了一个对哈密农业农村的这种基本的调研和摸排。然后我们从援疆工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发现哈密和重庆这个对口援疆工作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对口的单方面的帮扶和支援，而是与哈两地立足本身的这个资源优势，然后共同协作、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次也让我对哈密农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重庆农业农村领域的援疆有了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1: 曹局长到了咱们哈密之后，也亲自品尝了咱们哈密当地的哈密瓜了吧？
2: 哎，对，品尝了，
1: 甜吧？特别甜哈。其实每年八到九月的时候啊，尤其是在闹毛湖，这种晚熟的哈密瓜也会集中上市了。那哈密瓜产业就您工作这么多久了解到了，在当地农户增收当中是占有多大的比重？
2: 我们哈密的农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小而精，优而特。对于一些种植瓜农来说，哈密瓜的产业基本是他们的主要收入，甚至是可以接近于全部收入了。所以说呢，哈密瓜的市场行情对农户的收益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既然哈密瓜是当地农户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啊，这个哈密瓜整体的品质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在今年还会出现有一些农户他会面临着这种销售的一些压力和难题呢？
2: 因为今年的情况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全国的大市场有一个市场的周期性的波动，这个是一个规律性的波动。同时呢，还有今年哈密持续高温，然后高温天气的影响呢，对外来收购哈密瓜的客商就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客商的数量减少，人工成本的也增加，还有最终影响到就是哈密瓜整体的收购量的缩减。所以呢，虽说我们哈密瓜的品质一直非常好，但是由于这些部分的散户啊，它缺少这个外销的门路，只能等被动的等待客商上门，就一定程度出现了优质的哈密瓜卖不出去的一个困境。
1: 那通过咱们的了解啊，那农户给大家反映出来的最真实的现实困难是哪一些呢？
2: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他们存在几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整个在这个哈密瓜的销售环节中处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局面。因为从现在的传统的哈密瓜销售模式来看，主要是外地的客商上门来收瓜，上门来议价，所以导致我们本地的瓜农呢

0: 是在这个市场这个整个市场销售环节中没有议价能力，甚至是处于全方位的处于被动的局面，所以这一点是对我们瓜农影响比较大的，导致它产生就是每年增产不增收，这是一个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1: 在这个一线的这个调研当中哈，其实我觉得您应该也碰到了不少咱们当地的一些鲜活的事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农户在我们现实种植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的呢？
0: 现在种植过程中，因为哈密的哈密瓜产业是一个多年发展的一个优质产业，所以从技术难点上
1: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更多的问题还是在后期的产销对接上，是我们哈密农业包括我们哈密的农户可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0: 那咱们这一次哈，我们也关注到了咱们哈密市的这个哈密瓜是直达重庆啊，那当时咱们是怎么样想到的，就是借助重庆的这种原浆资源，既把新疆的特色的好的农产品也让咱们重庆的市民享受到，然后又搭建了这一条这个外销的通道呢？
1: 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重庆今年是首次原浆然后对口支援哈密，在我们原浆工作队的初期的调研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了哈密的农业的一个特点，就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然后优质的农产品呢优质不优价，存在着一个典型的现象。同时呢，重庆作为一个3000多万人的一个大市场，它对这种优质的农产品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就发现了鱼哈两地的农业
0: 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次的工作中，因为这个天气各种方面的影响，刚好碰到了这个我们闹毛湖主产区的这个哈密瓜产销滞销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然后推动一项工作，就是打通渔海两地的这个农业的产销这个供应链，建立好这个产销的平台，把这个哈密优质的农产品推广到重庆的市场去，出于这个原因，主持人。
1: 那就这个问题之外哈，我特别想问一下，目前现在哈密瓜已经在咱们重庆市的各大商超里面都可以见到了吗？
0: 目前来说还不能完全见到，因为我们哈密的优质的农产品在重庆这种大市场来说到了重庆以后就是供不应求，然后所以我们的重庆的消费者现在还不能够
1: 日常能够买到我们哈密的优质农产品，
0: 对，
1: 我们在下一步会希望把这个产销的平台搭建得更加扎实完善一点的话，尽量保证全年的能有哈密优质的农产品进入重庆的市场。
0: 希望咱们重庆的市民能够早日感受到新疆的这种瓜果的香甜，也能感受到我们新疆人的热情哈。
1: 是的。
0: 您现在到新疆援疆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这一批的援疆工作是从5月底到达对口支援单位的，到现在应该是3个多月和4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刚到这个地方啊，才3个月的时间就遇到了哈密瓜集中上市，那当时又主抓咱们这个当地的农业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呢？
1: 客观的来说，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 工作节奏有点紧张的，因为可能更多的工作首先要把现在的农业的基础情况摸清楚，然后在好在我们哈密的农业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完整，然后而且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小而精，幼而特，所以在初期的时候马上就把我们哈密的农业的整体的情况摸清楚了，也为了后面真正的推动工作然后打好了基础。
0: 那其实在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像对接重庆那边的市场，有这种跨地域的推进工作当中，我相信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吧。咱们当时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都做过哪一些努力，遇到过哪些困难呢？您的问题非常好。其实在一个跨区域跨省市的这样的产销对接的工作中， 看起来好像是一条产业链，一条供应链打通，其实中间涉及的环节是各个环节的。这一次我们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主要是在我们重庆那个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统筹下，我们政府，然后供销，然后还有我最主要依靠我们 西部陆海新通道。

0: 还有它下面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我们陆海优品这个平台，各方面共同努力把这个产销平台、产业链、供应链打通了。但是在这中还是存在一些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最前面的这种标准化产品收储的一个过程。因为为了能够到重庆市场上能有标准化一个品质的产品到达重庆市场，我们在前期的也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瓜的采摘的标准，然后能够同时要运输的标准、冷链仓储的标准，这样才能保持让优质的农产品能够到达重庆的消费者手中。
1: 嗯，那目前来讲的话，可能是现在像您说的在重庆非常的受欢迎咱们的这个哈密瓜。那么其实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产销对接，也离不开很多方的力量共同发力。那么这一次我们了解到，像这个哈密市的农业农村局，包括陆广物流以及重庆后方的一些平台啊、企业，多个部门都共同发力了。那么大家分别都承担着哪一些工作呢？
0: 我们这一方面呢，主要是首先是我们的统筹工作，是我们那个重庆沅江前方指挥部，它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通过全重庆沅江前方指挥部的作用，把各个那个主体统筹在一起。同时呢，然后也就是由我们农业农村系统，然后供销系统，然后还有我们重庆后方的这个陆海优品这个大的平台，几方面不同的。站在不同的节点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从统筹、物流的打通、仓储的建设，然后最终的分销，所以不同的主体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最终把这个产销平台初步的搭建起来了。
1: 那我相信在我们共同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包括还有整套的外销链条的流程也特别的繁琐。那哈密瓜它在经过外销，它其实是要经过收储呀、运输呀、仓储呀这多种环节的。那如果要想让咱们重庆市的市民吃上新疆这么香甜的而且新鲜的这些瓜果当中，就是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咱们哪个环节里面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呢？
0: 可能我们更多的环节是两方的沟通。就是因为哈密的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运到最终的消费者手中，是两种的产品的质量的把控可能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因为从田里的优质的产品出来采摘了以后，放到重庆消费者的餐桌上仍然能保持到优质，这一个环节是最难打通的，也是我们市场上对于这种农产品的鲜果销售也是面临的最难的一个问题。
1: 那咱们到了这个重庆之后啊，这一次呢也是5000件的纳毛湖哈密瓜，那么是怎么样通过渠道老百姓可以买到呢？我们是直接到了这个农贸市场吗？还是有固定的一个销售点？
0: 我们这一批的这种优质的哈密瓜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对接重庆比较大的这个商超和农产品的批发网点。可能更大的一个渠道是通过我们重庆各个机关单位职工的这个团购。所以因为优质的哈密瓜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这么两个渠道就把这一批的哈密瓜就的销售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现在重庆市场上大部分市民还没有办法吃到优质哈密瓜的问题所在，就是我们的渠道还不够畅通，还有更好的建设的一个空间。
1: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大家会普遍的能够感受到新疆瓜果的香甜。哈哈
0: 是的。
1: 那目前现在就是第一批吃到咱们纳毛湖哈密瓜的这个重庆市民啊，还有商户啊，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反馈？
0: 第一批的从销售环节来看，我们只用了2天的时间到达重庆以后，5000件将近60吨的哈密瓜就是抢购一空。然后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然后从客户的反馈来说，我们新疆的哈密瓜在重庆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在重庆市场上其实是很难到吃到原产地纳毛湖的哈密瓜的。这一次第一次我们重庆的消费者感受到了纳毛湖原产地的哈密瓜以后，对我们哈密的农产品的心中的认可程度又增加了一个层面。
1: 可能现在是给咱们纳毛湖的瓜农也解决了很大的一个这个燃眉之急啊。而且呢在

0: 重庆是能够收获这样的一个好评啊，它其实不是瓜质量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渠道的问题啊。那也希望
1: 对，
0: 咱们后方的这些工作人员也感谢你们哈，给咱们农民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渠道。那现在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咱们种植户们现在已经开始收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了。那目前就是说这条的陆海优品的公共服务平台，它能够确确实实的给咱们当地的农户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我们这一批的5000件哈密瓜运到重庆，它不只是一次性的这种的销售，更多的就是为了搭建好这个鱼哈农产品的产销的供应链。然后这一次呢，我们通过5000件哈密瓜运输到重庆，基本上是把产地收储、干线运输，还有仓储，重庆的这个仓储分拨的整套的系统是初步打通了，然后产销平台也初步建立起来了。对后续的我们瓜农也好，我们其他的农户也好，我们就可以重复的利用这一套相对成熟的通道，然后把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运输到重庆，而且不用每一次都依赖于这个农户就是商户上门收储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优质的就是运输出去，等同于为我们哈密的优质的农产品，敲开了西部西南市场的这个稳定的大门呢。
0: 既能够给农户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然后又为哈密市瓜果产业未来长远做好了一个很好的规划哈。那目前现在是一个5000件的哈密瓜已经直发到重庆了，咱们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瓜果通过这个平台销售到重庆的计划吗？
1: 有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根据我们哈密农业的这个周期性，然后在不同的农产品，然后规模化上市的阶段，我们就会通过我们已经搭建好的陆海新通道，就是一条产销对接的通道，把我们不同时间上市的优质农产品，然后陆陆续续的发到重庆的这个大市场里去。
0: 现在这种模式，我觉得也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了哈，可能也是给，
1: 对。
0: 能让咱们这个滞销的一些这个瓜果能够及时的销售出去。那未来我们会怎么样去用好这个平台来去把重庆的市场和咱们哈密乃至新疆更广的一些市场联合起来，也就是把这套的产销模式进行复制推广，来带动我们新疆本地产业的这种提质升级呢？
1: 我们这一次的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就是要不光是针对我们哈密本地的农业包括农户，同时要利用哈密占据了新疆东大门这么一个特殊地理位置的这个优势，然后向西能够辐射全疆的这么一个优势。我们未来想借助哈密和重庆这一个产销对接的通路，这个链条，逐步把我们全新疆的优质的农产品通过这一个稳定的渠道运输到重庆去。同时呢，我们下一步还有一个打算，就是让这个产销对接的平台更加的市场化，更加的完善，能够让所有的种植户、养殖户，方便的通过这条通路把自己的产品推荐到重庆的市场去销售，这是一个未来的想法。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刚才呢，我们讲述了一颗哈密瓜连接于哈情，消费援疆既解了卖瓜难，也为哈密邻国打开了外销新路。在这儿，我们也愿更多的新疆好物走出天山，甜了全国，富了乡亲。连片的金黄机器穿梭在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乡江格斯村，打瓜迎来了丰收季。从淡出田间到重新走红，打瓜凭啥又成了香饽饽呢？最近呢，主持人宋涛就采访了当地的种植户楚红斌。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打瓜丰产增收的那些事儿。
8: 咱们现在这个打瓜现在已经是开始收了是吧？
9: 啊，是的，是的，我们打瓜应该都在收着呢。
8: 是从几月份开始收的？
9: 我们从九月初、八月底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始采收了。
8: 八月底就已经开始收割了。那这个收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今年您这种了大概有多少亩打瓜呀？
9: 今年那个种了有72亩打瓜。
8: 72亩。
9: 嗯。
8: 啊，那现在已经开始收获了。这个打瓜今年长得怎么样？收的怎么样啊？
9: 今年那个我的已经也都全部采收完毕了。整体长势也很不错。
8: 大概亩产能有多少呀？
9: 我今年的亩产是200公斤多一点。
8: 嗯，这个是晾干以后的是吧？
9: 对对对，是晾干的。
8: 之前的时候咱们江格斯乡这个种这个打瓜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了是吧？
9: 对，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不种打瓜了，因为这个地里面它水少嘛，它这个我们没有水，所以说这个打瓜它需要水才能把它品质弄好长好。
8: 嗯，
9: 没水大家都不种。现在
8: 当时因为水的这个问题就是停了一段时间。嗯，当时这个打瓜停了不种了以后种的是什么？咱们主要种植的作物是什么？
9: 我们主要种的是麦子和这个红花。
8: 麦子、红花、粮食和这个红花啊。既然说了这个水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不太好这个种打瓜，那现在又开始这种大面积的种植打瓜，是不是当地的水利问题解决了？
9: 对，现在我们这个江格斯乡江格斯村这个高标准农田建成以后呢，这个滴灌的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水有了保障，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种植一些那个经济效益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8: 哦， 嗯，大瓜一年情况下只需要，五个穗都差不多了，也可以省水，收益也挺高，所以大家呢都愿意种这个大瓜。嗯，那这个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高标准农田，这个在咱们江格子乡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的？我们是在
9: 去年2025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就可以就搞成了，
8: 开始推广，开始建设了啊。
9: 对，
8: 建成了以后，在您看来和您之前这个种地的时候这个相比的话，高标准农田和之前的咱们这个农田管理和设施这块建设这块有哪些差别？
9: 我们以前就是漫灌地嘛，那水过来以后，它第一个浪费非常大，再一个它利用率低，它因为它浇上以后它就会流走，它就高度稍微大一点的它就流走了。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弄了以后，我们可以用那个滴灌，它用滴灌以后就可以精准的把这个水送到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根部底下，所以直接就可以让农作物吸收，省水，而且还比较精准的让这个农作物喝到水，也可以那个把肥料精准的放到它的这个根部底下，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
8: 这就属于是精细化管理了。以前咱们大水漫灌哈，浇过去以后浇透了没浇透，这个有的地方可能就已经淹了，这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高的地方呢有可能它存水量比较少，它又旱着，没过多长时间它就要补水。这个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呢，就让咱们的种植更加的精细化，更加的科学化。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个种植管理这一块的，另种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农产品种子要是不好的话，它可能对于它的长势和收成影响非常大。咱们的打瓜的品种，现在和以前的这个种植打瓜的时候品种，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9: 对，以前是我们就种那些随便留点种子就行了，现在都是选的那些优质的。你像我们选的，今年选的内蒙古那个黑中片，
8: 黑中片，
9: 对，它属于这个，并且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它的饱满度呀，它的这个大小啊，均匀呀，都是一样的。它属于这个品种呢，也属于一个市场的一个通货。这个收购商呢，他对这个也非常的认可，我卖的时候也不用发愁去卖不出去啊，销售不了呀，滞留呀，这样东西。
8: 哎，楚师傅，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哈，这个我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咱们种子的区分，内蒙古中片儿，这个大片儿、中片儿、小片儿，它具体是指什么？这个种子的大小，还是说这瓜子最后收的这个大小，还是指其他的这个参数？
9: 它只是说这个种子的大小，然后采收完它这个大片儿，你一般大片儿我们那个都是像南瓜籽一样，那个大的南瓜籽一样，就像我们南市这个大的指甲盖差不多。然后中片呢，就那小指甲盖，中指甲盖一样，小片就非常少了。它这个饱满度它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大片和小片呀，收购商呢，他会挑。他比如说今年我们收大片，收小片，不收小片那样子，他不一定哪一年收。所以呢，中片呢比较容易让这个客商们接受，所以更好的流通或者是销售。
8: 您这一说以后，我想起来咱们在那个超市里购买这些大瓜子的时候啊，有时候就发现它比较大，有的都比较小，那种特别小的，还有那种就是中不溜的。我想呢，可能我们买的那种中不溜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中片吧。
9: 对，中片
8: 啊。那这个大瓜现在您也说了，一个方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另外呢咱们品种上也进行了一个择优选择。那现在的今年这个刚才您说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和之前的相比的话，大概有多大的一个提高？
9: 我们在之前老早以前呢，说句实话，要是不能算种的旱地打过来，也就收个几十公斤，40-50公斤最多了。然后这个漫灌地呢，像那个啥呢，也能收个10-10公斤。到最高标准农田以后呢，我们今年普遍的收入都是180公斤到200公斤以上。我们有些人达到210公斤，今年的产量是明显的牺牲了，
8: 产量
9: 是这个价格呢，看啊，今年又是15到17块多，我们有卖到17块2毛的这个，就像那个中片的精品，品质是精品的，可以收卖到17块2，所以今年的这个涨势呀，行情都很非常的好
8: 啊，都非常好，
9: 觉得，
8: 呵，这个产量提上来了，这个行情价格也非常的好，那今年就是丰收的一年了啊。
9: 就是。
8: 楚师傅，我知道就是您之前除了在咱们的这个江格斯乡种植过这个大瓜，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种植过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对。
8: 您当时是在哪里？
9: 2002年和2003年的时候，我在克勒玛依种的时候种大瓜。嗯、当时克勒玛依的那个地，它也是一个那漫灌地。
8: 哦，也是漫灌。
9: 我们呢，不懂得控水，哦，浇水浇的特别多，大瓜呢，成片成片都烂到地里面了。本来可以收个100多公斤的，150公斤左右的，到时候只能收个50-60公斤，而且那个瓜，到时候烂瓜嘛，它瓜的那个品质也不好。
8: 对，
9: 那一年就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现在我们在浇水啊、种地上面、防病上面，我们都格外的谨慎。
8: 嗯
9: 啊，也不能光凭这些老经验啊、蛮干。
8: 对，
9: 嗯，
8: 以前就是凭着经验啊，这以前是怎么种的啊？然后去年浇了多少个水，我今年就浇多少个水，上了多少的肥，今年就上多少的肥。但是现在经过这种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之后呢，科学管护、科学管理，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一个大事儿了。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在打瓜种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这个管理要求。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想的说，哎呀，打瓜其实种起来最简单了，因为它不像那个食用西瓜，它那看水看得特别严。那打瓜一般来说，你说5个水吧，这个浇完水以后，地里只要没有太高的草就差不多了。那其实它并不是这样，我知道说是这苗期啊、开花呀、结果期啊，都有很多的技术参数，你也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吧。
9: 对，种这个打瓜最担心的就是白粉病、螨蛄病，我们都坚持呢，就是提前预防，一般在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施药了。
8: 嗯、
9: 苗期、开花期、结果期，
8: 嗯，
9: 分阶段的打那个防病的药。前期的时候，你看那个瓜还没拉秧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拖拉机机器进去打药，
8: 嗯
9: 就是机械打药。然后等到瓜封笼了以后，覆了，瓜覆了以后进不去了，我们那个机器进不去了，我们就开始用无人机。反正今年整套预防都要必须要做到位。我们今年在这个江苏这个乡这个里面，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生这个打瓜的病害。
8: 嗯，
9: 当然了，这也离不开我们的县乡农技人员的技术的指导。
8: 嗯，对，一方面技术指导，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进行了很多的这种的先进科技的这个使用。刚才也说了，滴灌、无人机打药，还有一个就是机械化的采收呀等等。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咱们你看，包括无人机打药，包括这个机械化采收，包括滴灌带等等这些的使用。当然了，产量是提上来了，我们的今年的价格也还不错，行情也不错，但无形当中它是不是成本也会增加呢？这个成本的增加在不在咱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9: 这个肯定在，因为我们浇水肯定要掏水费嘛，
8: 对，
9: 是不是？然后我们的那些滴灌带啊，什么那些除污膜呀，这些都要给人家去掏这些钱。所以说呢，它虽然是它这个成本增加了，但是我们的亩产呀、是非常的没法。你看，如果卖到17块的话，我们200公斤都一亩地卖到3000多块钱。按照我们现在的成本的话，我们村里面这个地的成本，我们一般情况下1300块钱的成本就够了。有很多人今年都一亩地的纯收入都达到了2000块钱，所以这个东西成本和这个产出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它成本它虽然进去了，但是它产出的收益它非常非常的高。
8: 这非常好了。另外一方面，咱们现在这个机械化使用的是越来越多了。我记得这个，当然了很多年前了，那时候都是人工，包括这个，这个铺膜，然后播种，到最后呢就是打草，包括这个浇水等等，都是人工。现在这种人工是不是几乎就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亩地，或者说您今年的这70多亩地，投入了大概多少的人工？和之前相比的话，大概能省掉多少啊？
9: 之前的话，你像我们以前的，就像我们老早以前种地的话，你种70多亩地打瓜的话，像你家里面这些人，你根本就是忙不过来的。你能种上个10几亩、20亩就已经不错了，因为，他这个你现在你看，像我们现在种地，必须在打这个苗前除草剂。打苗前除草剂以后呢，他打上以后，他这个打瓜地里面他不会去再去长那个长草了，它很少。比如说你有的地方打不上。有的地方其他的根生草它打不了的，
8: 是
9: 它会长出来，但是现在打过以后，它基本上都不会出草。往年，第一个种的少啊，第二个，你还是人非常的累，天天要在地里面去。现在你看这个打完药以后，然后除草，其实我们家今年70多亩地，其实就花了可能有个5、6个工、6、7个工，就把它给全部除完了。
8: 嗯，
9: 就是刨一刨，除一除，到打瓜采收的时候，大瓜地里面也是没有草的，所以这个省工上、省人上是非常非常多的。
8: 嗯，那这个现在人省下了，省下了以后，以前比如一家里可能我要5、6个人啊一起来种这块地，现在我可能2、3个人就可以管理好了。 是不是就造成了很多人说，哎呦，没地方这个务工了，我就得要想其他的办法。
9: 这个它虽然机械化又提高了那个啥，但是我们这个病虫害啊需要
8: 人工，
9: 没办法，打瓜采收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人工去干活的，因为那个打瓜机过去以后，这机械式打瓜机过后以后，它要有人跟着去捡，要跟一个打瓜机跟四五个人，一天的工资也到200到300。这是还有一块收入的，
8: 一天200到300，这也确实是打零工来说的话，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了。
9: 对对对，就是就是。
8: 那另外一方面，楚叔，我其实还想再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其实需要了更多的这种的科学化的管理，比如说是浇多少的水，施多少的肥，这些您现在来看的话，当然您很有经验了，大多数人还是依靠自己传统经验，还是说要依靠一下咱们的相应的这个农业发展中心来去帮助我们去对相关技术一个提高？
9: 有的有的，我们你看我们从开始种的时候就有这个技术人员，然后又是农资售后人员，经常也是到地里面去，一个月能来个一两回。其实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乡农技人员这个李国防，他到天天地头给我们讲解这个打瓜的病虫害的防治呀，什么时候打什么药，什么时候防什么病，比如说施多少肥，这边施多少氮磷钾的配比，都会给我们讲。以前呢我们就吃过这个烂瓜的亏，所以现在的那个技术提醒我们特别的都实用，也帮助我们避开了一个很多的一个种植风险。
8: 主师傅，您都已经种地都种了几十年了哈，咱们的技术人员去上门给你们做指导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都种几十年地了，这个他们这个经验，他们这种指导会不会对您来说觉得都是小儿科，没必要？
9: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们毕竟是都是技术人员，所以说他们跑过很多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的都是一些非常管用的一些技术指导，所以我们都按照他们的这些去技术指导去管理去防治，
8: 听劝是吧？另外楚叔，其实这个瓜的打瓜的这个种植的这种的产量上来了，收益也高了，但是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咱们现在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是坐等的在地头坐等的这个商家上门来收，还是说我们也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9: 方面就是靠我们积攒多年的这个收购商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前有嘛，那些我们就可以给他们讲，哎，我们这有打瓜啊，干哈？另一方面就是乡村两地的帮忙给我们引荐，你比如说塔城的、峨眉的、石河子的，包括江西的呀、安徽的呀，他们都过来收这个打瓜子。我们今年这个打瓜子这个品质呢非常好，所以啊来了以后呢都愿意在我们这带，销售非常的顺畅。
8: 真好真好，那你看今年产量上来了，销售也非常好，收益也很不错，明年咱们的种植计划会在今年这个70多亩的地的情况下会要继续扩种吗？会不会做一个手底下这个种植规划的一个调整？
9: 我明年的打算就是把这个打瓜地继续扩大到200亩，都有今年这个经验了嘛。但是我们这个红花面积我们也要不会减少，因为红花是我们宁夏的这个支柱产业。
8: 对对。
9: 这个再一个今年这个打瓜效益呢，我们一些老百姓都实实在在看到眼里，只要我们把技术跟得上，我们对明年的收成是很有信心的。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到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乡发展农业发展中心，来请干部李国访来讲述打瓜逆袭增收的故事。
2: 这两天有没有到打瓜地里去转一转？
3: 去了。
2: 现在大家这个当地的这个打瓜是不是已经收了有很多了？收成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3: 反正目前咱们全乡的打瓜采收整体平稳有序推进，田间机械化嘛，采收设备轮番作业，农户集中进行晾晒、精选、装袋。目前已经进入那个收尾阶段了。
2: 大部分已经到收尾阶段了。
3: 对，
2: 嗯。
3: 主要我们的打瓜嘛，就是那个瓜子嘛比较均匀，成熟度一致，采收效率非常高。
2: 采收效率非常的高哈。
3: 对。
2: 咱们这个种植打瓜这两年才开始重新又开始拿起来去做的一个项目了。之前的时候，咱们裕民县的这个红花，是非常有名，包括现在也是它的支柱一个产业。那其实这个种打瓜这个事儿，咱们之前就在做，这两年又拿回来重新去做。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来聊一聊？
3: 早些年嘛，就是我们这种大瓜面积大，主要是就是红花那个效益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瓜嘛自身短板比较多。一个是嘛，就是当时的水利条件有限，水肥嘛调控跟不上，产量不太稳定。
2: 对。
3: 第二个就是优良品种的选定呢没有，一般的大瓜就是品种比较多，就是抗病性啊，产量不太稳定。第三个就是以前没有成套的管护技术，病害嘛高发，损耗大，再加上全程的是靠人工采收，劳动力强度大，成本也高。综合下来嘛，老百姓觉得种植的风险大，所以种植户呢就越来越少了。
2: 费力，但是呢，最后这个收益还不是那么高，对吧？
3: 对，
2: 最关键是有一个问题是水，农业种植是离不开水的，不管是在哪里种植，这个农业的水是一个头等大事。咱们现在为了这个当地的农业种植，也正在推进着一个新的水利项目，是吧？这个项目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它进这个工程的进度是怎么样了？
3: 咱们巴尔鲁克山西坡蓄水池，也就是个调节池，是目前全县的重点水利民生工程，目前整体推进顺利，像清表呀、土方开挖呀、坝井碾压、护坡引水管线、暗渠、交通道路、外电设备、变压器安装嘛，已基本结束了。它临检工程已经完成了97%，目前累计投资嘛就是1.3亿，整体进度稳步推进。项目的总投资是5.86亿，库容是950万立方。建成后是我县嘛就是最大的蓄水水利工程，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彻底补齐了灌溉短板，能够实现错峰调水、均衡供水，有效解决江格斯乡和哈拉布拉乡四个村4.93万亩农田的稳定灌溉需求。
2: 这个巴尔鲁克山这个西坡的这个蓄水的调节池，这个重点工程项目的这个推进，资金量投入是非常大，而且它覆盖面也是非常的广啊。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乡里的大概4-5个村都要来牵扯到它的灌溉。 那这个水利设施咱们在扩建提升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项咱们当地也一直在推进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的这个实施，这样的话其实这两个工程之间是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那这个除了水利以后，咱们高标准农田实施项目在咱们乡里对于种植结构这一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这水的设施的扩建以后会对咱们的种植结构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影响。
3: 你看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条件成熟了，市场也稳定了，适配性强，随着水利工程高标准农田的落地，咱们土地条件、灌溉条件、机械化条件全面升级了，已经完全具备规模化发展大瓜的种植。像大瓜我们在属于那个耐旱的，非常适合我们本地的气候条件，市场销售嘛也稳定，像产业链嘛也成熟，收益可控。作为那个调节那个种植结构，带动农民征收的主要那个农作物，所以相对慢慢近两年慢慢就是顺势了，恢复和扩大了一个大瓜种植面积。
2: 刚才其实呢，楚红斌跟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到了他今年种了70多亩地啊，这个平均下来亩产的话，差不多180到200公斤左右。按照现在市场的行情，收购价呢在15块钱以上，甚至有的地方都已经达到了17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实际上今年的这个收益是很好很好，但是呢在这之前，我相信在今年之前，比如说去年前年咱们去推广这个打瓜种植的时候，当地咱们的村民，就当时我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怀疑或者是观望的心态。
3: 很多老百姓嘛，怕风险，怕减产，
2: 嗯，
3: 还有一个就害怕卖不出去。我们主要是那个农业技术嘛，就是进行了数据说话，用技术兜底，进行那个示范样板，组织老百姓嘛，就是进行观摩、示范田，与往年对比产量、品相和收益。另一方面嘛，农业技术员入户进行宣传政策和技术，还有试情行情。同时就是在整个那个种植期间全程技术跟踪。从选种、播种、管护到防病，还受全程技术指导，让老百姓看到实打实的保障，慢慢就打消了顾虑，所以是慢慢就开始面积就是逐渐的一点扩大，进行了种植。
2: 林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说是一个全程的这个服务和保障，对吧？
3: 对。
2: 那么这个全程，咱们就首先你看，农业首先种子是优先嘛，第一位嘛，对吧？那从选种阶段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介入工作了吗？咱们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3: 我们具体工作就是为了选种，因为咱这个种子，好多收入只有好多种子，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个对比实验，我们进行了非常选就是适合本地气候条，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适应性强，产量也稳，抗病性高，市场上的认可度也高，非常适合我们的气候。还有属于那个市场主要的流通品种，客商嘛也认可度高，对，流通最快，不愁销路，所以我们进行了大面积推广。
2: 其实作为您作为这个农业技术指导方面的这个专家啊，心里是门清啊、心里有一本账。但是对于种植户，对于农民来说的话，他有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呦，这个我在这儿看了这个种子，人家说了挺好，我听那个人说这个种子挺好，他可能就买种子的地方也不固定，渠道也不固定，所以他的种子的质量就不能够保证一定都很好。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两种筛选和种子溯源方面的一个情况，您给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导性的意见？
3: 第一个就是严禁自己今年种的种子留种
2: 啊，自己留种是吧？
3: 对，避免了品种退化。第二个嘛，就选个正规渠道的良种，杜绝来路不明的散装种子。
2: 散装种子。
3: 第三个嘛，就是种子溯源留存，购买嘛正规包装、带资质、带票据的，从源头避免种子混杂、出苗不齐、病害多发的问题，就保证了我们种植的大瓜品种统一、品质好。
2: 这个种子解决了，保证它统一，保证买正规的厂家的这种的好的品种。有了种子，那另外在种植和管理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浇水施肥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说我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我自己有经验，我能不能按照我自己经验来种啊？这方面咱们是怎么样来给咱们的农户、咱们的村民服务的？又怎么样能够说服咱们的村民农民能够听从咱们的意见建议？
3: 你看像这样的问题是属于那个老百姓嘛，就是一个误区，觉得是大肥大水啊，就是那个经验管理，认为水肥多了产量就高，
2: 对，
3: 这是不对的。水肥多了，它容易造成那个，特别是大瓜呢，它徒长，坐瓜不稳，容易烂瓜，落花落果。我们主要就通过就是田间呢巡田、入户指导、微信群科普、地块现场示范的方式，按照苗期、花期。

0: 前期嘛，我们以前那个大瓜、白粉病、炭疽病，
1: 对，
0: 就很多病还都多。现在我们就是坚持嘛，就是预防为主，统防统治。就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就发布病害预警，分片开展那个技术培训，关键就是生长期。统一指导农户呀，进行提前喷施预防药剂，对于连片的大田，重点指导通风透光，合理绿植。同行会我指导农户进行无人机统防统治，全方位降低白粉病、叶斑病等高发病风险，确保大瓜整体长势稳定。
2: 你是一片悠闲的云，你的
3: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你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孩子。那开学两周了，家里边是不是又热闹起来了？早上催起床，晚上催作业，周末催补习。有身边有位朋友说呀，开学两周就已经跟孩子吵了4架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新学期家长到底该管哪些事儿，该放手哪些事儿？我们请到了毕业于湖南农大社会工作专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12338妇女儿童权益热线的成员闵月老师。闵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和家长朋友们好。
0: 那开学两周了，那最近有没有和家长啊学生去接触，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代表性的问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这开学也很长时间，接待了一些家长，这个集中的问题，比如说是大多数的问题啊，两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玩手机，就是孩子们暑期的时候有手机的陪伴，然后包括爸爸妈妈也在上班，孩子们也比较没人管，然后就玩手机。但一开学之后，学业压力包括作业都很多，尤其是初中。

0: 的孩子，那孩子可能还没切换到学习的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喊孩子写作业，然后就要收手机，就发生一些冲突。还有呢，就是孩子的隐私空间和个人的空间，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明明你就是我孩子呀，怎么我进你房门还得敲一下敲房门，然后觉得说，哎，我就是为你好呀，天天喊你喝水呀，然后写作业呀，回家赶紧作业早点写完就可以睡觉呀，就家长就觉得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孩子就会觉得你怎么管得这么多呀。然后最近有来咨询的家长就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
1: 嗯，好像是这个假期延续下来的一些习惯没有进行调整，没有改过来，是吧？那今天咱们其实要聊的更多的是边界感这三个字。这个词可能很多家长都听说过，那到底什么是家庭里边的边界感？能不能用比较朴实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有的家长听过边界感这个词，但有的可能容易出现一些偏差，有的就觉得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为什么还需要边界感？有些家长也会觉得说，我是你妈，我有什么不能知道的？你小时候对吧，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的。然后有的呢家长就会理解为说，哎呀，边界感就是家人之间非常的客气，然后孩子呢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去支持一下他，他如果这个不需要的时候我就疏远，刻意的会疏远，这种也是一些家长认为的边界感。然后还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你所有的事情我都必须参与，因为你是未成年，这个可能就会丧失了孩子自己成长的空间吧。就是边界感其实不是像大家理解的说我可能冷漠不管你，又或者说我管孩子管得密不透气，他其实是在亲密的亲子关系里面又可以保留各自独立的心理空间，就是父母可以给孩子一些物质的支持，情感的陪伴，就是当孩子遇到困难主动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替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商量，也可以帮他做决定的。孩子年龄小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商量，那如果孩子比较大了，我们也不要强行的去替孩子做决策。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要想着去控制孩子，甚至去窥探孩子的隐私，就是包括不要故意制造一些挫折给孩子。那亲人之间呢，边界可能是一个既保护自己又能够保护对方的一种方式，就是我愿意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不会控制你的人生，我也愿意倾听你的想法，但是我也不强迫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给我。
1: 嗯，那我们大概理解一下，是不是就是像每家每户都有的这个围墙和一样，那人和人之间实际上是有心理围墙的，那青春期的孩子他这个围墙是不是特别的敏感，还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慢慢的建立起这个围墙？
0: 青春期的孩子他是这样，心理围墙这个词比喻的非常形象，就我们每个人心内其实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心理围墙吧，这就是心理边界。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呢，他的自我意识飞速的发展，他们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独立的自我，他要搭建属于自己的一个小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父母是可以帮助的，我们不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父母是在我们身边的，就是孩子一回头他能够看到我们的父母，也不至于说非常的远，然后他们遇到困难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父母会说，我愿意帮助你，而不是说啊，你这会儿叫我了，你来找我了，你前面怎么不理我呀，就是这种落井下石的孩子他也是不需要的。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心理围墙，那同时呢这个心理围墙也可以保护孩子他有他自己成长的空间，我们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长，那如果我们把孩子管得非常的紧，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替孩子做决定，相当于说我们一直在帮孩子背他的书包，有一天我们让孩子自己背书包的时候，孩子会觉得说啊，这个书包好重呀，我就是不想自己背这个书包，那这样子也是丧失了孩子自己 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我们下面这样吧，来看一位网友的咨询问题啊，来看看具体的事儿。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家儿子上初二了，开学呢，他都快崩溃了。”说之前暑假就跟他约法三章，手机每天只能用一小时，写完作业才可以。结果开学之后，他天天磨磨蹭蹭。上周呢，推门进去时候发现他用手机查数学题，但是查完就开始刷视频啊，超过了快半个小时了。当时蹭一下火就上来了，直接把这个手机给收走了。结果孩子当场炸了，把桌面上的东西全摔地上。那现在呢，已经快一周没跟我说话了。他说真的是为他好，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那就这个实际的案例给我们分析一下，孩子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的，那家长应该是怎么去想，怎么做，怎么把这个看似已经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把它调和好。
0: 这个案例在青春期的家庭当中特别的典型，几乎每周都会听到、几乎每周都会听到这样的事情。这个突发爆发的原因其实根本就是亲子之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理边界被瞬间打破了。就首先家长是跟孩子提前约定了使用手机的规则，但是这份执行它其实是失衡的。那规则双方是大家一起要制定的，然后可是一旦违反呢，这个规则我们说裁判权就只掌握在了家长的手里，孩子没有任何可以去表达或者说去澄清或者去申辩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家长直接推门进去，当然有些家长也会不理解，说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说有自己的空间，家长想推门就进去了，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就需要又有心理空间了，这个那家长就会觉得说孩子们有点玻璃心啊，甚至有点脆弱什么的。就是妈妈单方面冲进去直接把手机没收了，这个属于是用孩子的话说突袭式的检查，就这种会让孩子觉得我妈妈就是来监管我的，她就是不信任我。这个过程中其实缺少了沟通，也缺少了缓冲吧。当然孩子自己这样子看手机什么肯定也是不对的，但这个像什么，就像是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也会拿出手机来是吧，刷会儿抖音，悄悄的摸会儿鱼，但是你突然间被领导发现了，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家长可能会说孩子现在主线任务就应该学习，不应该看手机，但可能孩子也需要放松一下吧。就是妈妈的这种感受，妈妈这样做的做法会让孩子感觉到说这个规定，所谓的规定其实是为了约束我自己的，约束孩子的，它并不是很平等的。那其次呢，妈妈看到超市之后妈妈的情绪失控，就是反而把这个违反手机使用约定这件小事上升到了说亲子之间的权力对抗，就是我说的话你都不听啊，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呀，你怎么没大没小呀，你怎么不讲诚信呀，就上升到这样的事情上。那妈妈当然也是为了孩子好啊，你妈就会觉得说你不既然有约定你不遵守，那就我来管你啊，我如果不管你，你以后就上不了好大学，人生就毁了。那孩子当下的感受就是你不信任我，你侵犯了我，对吧？这个当然有家长可能会说我们在给孩子开脱，是因为孩子他忍不住刷手机，这是一个青少年普遍的现象，就是自控力不足。当然有些家长也会说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好，那我们要去看一下别人家的家长。有的家长遇到孩子超时这个问题会先去询问原因，并且耐心的跟孩子说，哎呀，我也知道你想看手机，妈妈也理解你，学习压力大，想要放松，就这种方式可能对孩子来说更好一些吧。就是这个抢夺手机的这个事情，在孩子看来就变成了一个尊严的事情，所以孩子摔东西就，而且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第二次快速的发育，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孩子的情绪脑其实是发育好的，喜怒哀乐他都有，但是理智脑还没有发育好。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孩子很容易蹭的一下就有情绪了，家长就会觉得你长大了，你在挑战我的权威。那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双方都非常的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然后用激烈的方式在保护自己的心理边界感吧，反抗家长这种突袭式的管控啊，这个突然袭击式的管控啊，这是孩子们给家长的行为命的名 这种看似很。

0: 小的事情，其实本质就是边界感不清晰，小问题被不断的放大，最后演变成长时间的冷战，家长满心委屈，孩子内心受伤。
1: 实际上我们最开始要回归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只是讨论一二三，但是发生之后可能由于孩子和家长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心理上的这种不能衔接到一块儿，就衍生了后续的四五六七八九九十十，甚至不无穷无尽的一些问题和矛盾都会因为这一点点小事而爆发出来。那既然我们是成年人，可能我们首先要从自己的角度去讨论一下这个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那怎么去规劝好孩子，怎么的从自我做起。那你说孩子吧，说现在我们从广播节目来说说不上，因为毕竟还是大多数的家长在听我们节目，家长去主导家中的这些事，那我们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怎么管孩子？那已经是有这样的状态，可能现在我们已经冷静下来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去找补一下？毕竟还是要把孩子管好，还是希望他好好的学习，对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家长觉得说青春期孩子手机到底能不能管，他会陷入两难。第一个就是选择了错误的管控思路。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工作当中，对吧？在家里面，比如说家庭成员用钱这件事情上，包括我们成年人自己看手机这件事情上，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则是我们能不能共同制定规则，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能不能温和而坚定，就是培养孩子的，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孩子嘛，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孩子管得密不透风，一定要言听计从。因为家长有时候也觉得说我这孩子怎么独立思考能力这么差，那可能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替他做主的，然后你替他安排好的，这种专制型的家长其实孩子会很难。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制定规则一定是双方协商的。双方协商是啥意思？我们要听听孩子的想法。就像孩子玩游戏，有的游戏他30分钟根本一盘都一局都玩不完，那你说你在那吃饭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突然间领导叫你回去开会了，孩子叫你回去听写了，你会觉得很难受，就是说会很难受的。所以手机使用的时间段、时长，包括使用手机的场景，规则建立好之后违规了，这种后果我们都需要跟孩子一起商量，然后双方达成一致之后再执行。这个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孩子的就是自主意识，就是我自己能够为我自己的事情做主，同时也培养了孩子的跟别人谈判的这种能力，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有商有量，我听听别人的想法，我也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求同存异。那这样子呢，孩子自己讨论出来的结果他是更愿意接纳的。我们一年要见好多孩子，几万，然后做咨询的话怎么也有30-40孩子，这么多年孩子们都在说一句话，就是我希望自己的事情能够自己做主，我讨论制定的规则我内心更容易接纳且愿意遵守。如果只是家长单方面的命令，孩子内心就很抵触，只要有机会他一定想办法突破规则。那第一个是共同商量，第二个是发生冲突的时候避免当场激化矛盾。就是孩子如果确实超时了，我自己有儿子，我儿子玩游戏也会超时的，就是不要出现这种当场抢手机，当着很多人的面指责孩子，甚至事后给别人说你看他就是不自律，他要是自律还用得着我管他吗？就是有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孩子越来越大他有尊严，他当希望别人喜欢他的好，然后希望别人知道他是个好孩子。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平静地跟孩子说，你看我们约定的时间又过去了，你现在要继续玩还是要怎么样？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亲子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如果确实亲子关系比较恶劣，可能你这时候跟孩子说话孩子就当听不见。那大家都平静下来，我们可以跟孩子说，现在我们两个人的情绪都不太稳定，先暂停使用手机，等我们双方都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之前约定的方案该怎么办。

0: 是吧，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把手机从孩子手里拿走，而是要培养孩子的自律的能力，他自己能够安排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他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因为我在大学代课，我看到的现象，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因为早些年家长管得比较严，所以他上大学之后，他可以晚上刷手机刷到三四点， 影响第二天上课的情况，他也可以只要一下课就拿着手机，课间的10分钟全程都在看手机，甚至有的孩子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不想交手机，悄悄的在下面继续刷手机。所以家长从长远来想一想，我们真的能管孩子管一辈子吗？其实很难的。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跟孩子商量一下，从小的时候让他觉得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负责的，然后跟孩子 好好说，让他养成能够自律的习惯。当然也要我们自己啊，要以身作则一些，就是如果家长你总是在耍手机，甚至跟孩子说啊，我当然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下班回来我就是放松的时间，我就要玩手机，你现在任务就是学习。这种孩子其实也因为孩子他也能看到别人的家长呀，别人家长可能在家看个书，锻炼身体，收拾房子，对吧？ 但是你回到家就是躺在那耍手机，孩子就会觉得那不也挺好的吗？你耍手机，你的人生也挺好，孩子就会学我们。所以还是希望家长不要暴力的解决这些问题吧，而是心平气和、耐心的跟孩子解决这些问题。嗯，这些问题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去磨合。 是吧，就是比如说不只是磨孩子，家长也要磨，家长不一定做的也都是好啊，不一定完美的状态，自己没做好，这个时候说孩子可能底气也不一定特别足，是吧，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家长他的咨询，看看是什么问题啊。他们家女儿是上了高一住校，以前呢他说跟女儿说什么事儿都跟我说，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啊，周末回家就把自己关进房间，什么事儿问他 回答就是还行，没事儿。然后他翻过女儿的书包，看到他女儿记的日记，那记了好多的心事，但就是不肯把这些心事跟我讲。他说也想过要放手，可是万一他在学校遇到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万一走弯路怎么办？他说真的是做不到不管，这可能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已经是度过青春期了，但是这个时候 家长怎么跟稍微年纪大点的孩子去接触，特别是想走进他的生活却走不进去，有点手足无措了。那帮我们分析这个案例好吗？
1: 首先我想真诚的跟这个妈妈说，她肯定是爱孩子，她非常关心的孩子。我自己是个妈妈，虽然我是个儿子，但是我也会像这个妈妈一样非常关心孩子心里在想什么，这都是家长爱的表现。这个家长呢， 是很多高中家庭这个家长的真实写照。深入高中以后，孩子的心理边界会进一步的收缩。什么意思呢？孩子不会像在童年的那个时候，他把所有的心事毫无保留的告诉给家长。小的时候，孩子会觉得我的全世界就只有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就是超人，无所不能，非常的厉害。但是孩子上了高中之后，他会发现，哎呀，我的爸妈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就算了，还会给我添麻烦。比如说遇到什么人际问题，他可能只是回来简单的吐槽，结果家长找到对方的家长一顿，这个问题上升上级别了。再比如说老师孩子回来吐槽一下这个作业多呀，老师上课怎么了，这个家长又去找老师理论，哎呀，孩子就有些尴尬。这是一方面原因啊，还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他需要有自己的秘密，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秘密。那 孩子进入新的学校之后呢，他是高一嘛，他也会有自己新的一些社交圈。有些孩子进入高中之后，他们会习惯性的就是自己去消化一些事情，他也需要自己独立的心理空间。这个家长偷偷的翻书包、翻手机、翻看日记，甚至还有家长孩子来咨询的时候说过，我妈妈害怕我早恋，她跟踪我。这种其实 家长希望依靠偷偷看孩子的物品获取信息，消除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个做法的代价是非常高的。一旦被孩子发现，那么亲子之间的信任会出现问题。 那就算没有被发现，这种方式其实很难了解孩子真实的想法，只会让孩子把心事藏得更深，彻底关上这个沟通的大门。就家长们可能有时候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只要时刻掌握孩子的所有信息，我就能够保护好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窥探隐私是会破坏亲子之间最核心的安全感。就是孩子们有说，你如果真的想帮助我，你可以问我，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我如果觉得这个事儿我愿意跟你说，我是会说的，我如果不说，可能我觉得没有到时机，又或者我自己是可以处理的，但是你翻我东西这件事情我很不开心。然后有些家长也会说，啊，你也可以翻我东西啊，拿我的包里有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看啊，妈妈手里有什么东西你也可以看。这个是大人的一种想法，就是不能用自己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去要求孩子吧。所以孩子一旦知道家长偷偷的翻自己的东西，那他在未来学校遇到委屈啊、麻烦呀、甚至危险的时候，他都不太愿意找家长。他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家长指责，又或者批评，又觉得家长解决不了，他是隐瞒，这种反而会让孩子受伤。所以还是建议家长去问问孩子吧，那他真的需要帮助我们再帮他，他如果不需要帮助，我们就在离他一米的地方静静的守护他就好了。
0: 那显然这个家长做的也是突破了孩子的这种和孩子之间的边界，是吧，也是缺乏边界感的一种表现。那这种焦虑情绪特别的可以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可以去理解，可以，但是这个做法还是有待商榷的。那么作为这个家长来说，或其他的家长朋友，怎么去判断孩子什么时候需要帮助？那像这个时候孩子都不跟你说了，他可能去直接询问，也估计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那目前这个状态怎么去慢慢的改善这种现状呢？
1: 家长其实要分清楚两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担心和焦虑，这是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孩子的成长，这是属于孩子人生中要走的路。就是家长的这种焦虑啊，需要家长自己消化，他不能靠跟踪孩子偷偷看孩子的东西转嫁到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妈妈想知道你最近在想什么呀，然后这个非常在乎你的感受呀，希望你遇到了困难可以找我们呀，妈妈希望你好呀，希望你安全，这些事我们都是可以说的，也可以告诉孩子我会牵挂你，我也有担心，如果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随时都在这里，就是没有必要时时刻刻都掌握孩子的动态。就是家长内心的安全感不能建立在完全掌控孩子的所有秘密上，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小空间，但是他不等于放任不管。我们家长有时候觉得说，啊，你不让我管你是吧，好吧，我就不管你啊，你吃饭也不要找我，遇到困难也不要找我，喝水也不要找我，以后你就自生自灭吧，这哪是放手，这是放弃啊。所以他只是改变我们的陪伴的方式，就是你从不断的盘问啊、监控啊、跟踪啊、翻孩子的东西，把它变成稳定的情感链接，就是让孩子明白，哎，家是你的后，就是温暖的港湾，爸爸妈妈是你坚实的后盾，我们不是随时监视你的人，对吧？就是我们有情感的纽带在这里的，你遇到任何困难问题，你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出面。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需要家长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有松弛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呀、健身呀，多关心关心自己吧。
0: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闵老师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再说几句话。现在毕竟是新的学期刚刚开始啊，现在就可以做起来，既能帮到孩子，又不越界。那我们来总结几句，好不好？
1: 第一个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重新协商家庭规则，比如说像手机使用呀、作息时间呀、周末的休息呀，这些规则要双方共同认可，而不是单方面的下命令，并且约好规则之后也要想一下如果违规了之后怎么办， 第二个，请家长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翻孩子的手机呀、日记本呀、书包呀、跟踪呀，守住尊重隐私这条底线，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进门前你敲一下门。第三个就是学会取舍吧，在安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坚持原则，然后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其实允许孩子自己做主，孩子当然他也会出一些错嘛，试错其实是青春期孩子的正常的课程。然后第四个就是当孩子不想倾诉的时候，不要逼问也不要盘问，要让孩子知道家是安全的港湾，你愿意开口我会安静倾听，倾听的时候不要评判和说教，这样子孩子才愿意跟我们保持情感的联系。
0: 嗯，好的，那再次感谢闵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朋友的，特别是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最后还是一句话，爱不是抓得越紧越好，有时候呢松开手，孩子反而是走得会更加的稳健。好的，好，我谢谢今天感谢闵老师的精彩讲解啊，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谢谢。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好，再见。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九月，又一批年轻学子怀揣梦想走进大学校门。从高中到大学，不仅是校园的转换，更是一场生活方式、学习模式、心理状态的全面重构。大一新生将面临哪些成长必修课？如何顺利跨越这道从高中到大学的分水岭？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为新生和家长朋友们送上这份大学第一课实用指南。
2: 今天让我们遇见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市优秀辅导员赵正燕，为新生和家长送上这份大学第一课实用指南。
3: 张老师，现在这个时间，新生们都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啊。
4: 是的。
3: 但是一开学很快就会面临一些变化，一些问题。
4: 确实。
3: 比如说目标感的问题，比如说时间管理的问题。今天咱们就逐个来说说啊。首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因为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时间都是由老师、由家长安排好的，什么时间上什么课、上自习，什么时候回家。但是上了大学之后，选修课、必修课、自习，这些都要靠自己来管理。
4: 是的。
3: 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能够很快地做好自己的时间管理？
4: 其实大一新生一入学，时间管理是他必须要修的第一堂课。在大学里，你会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不再是每天的五门课，而是会有不同的选修课，有不同的社团活动，有不同的班级的一些会议。那么时间管理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讲，都是要学习和管理好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此呢，其实我也可以给大一的新生们一些小的窍门。比如说每天可以给自己留出一个专属的汲取时间，大概40到50分钟，不用把你的时间计划安排得非常满，专门拿出这一部分时间就做一件事情，摒除干扰，放下手机，专注于你的当下。比如说你可以阅读一本你喜欢的书籍，或者是预习第二天的课程，也可以学习一门技术软件，把这一个时间固定下来，我相信你一个学期就会有收获了。第二个小窍门呢，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给同学们介绍的，叫做时间管理的四象限法则。你们可以将一周需要开展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生活的事项，按照重要和紧急分成四个象限。即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或者是既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还有既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以及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关于时间管理的四象限法则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事情是既重要又紧急的呢？我个人建议啊，在大学里边，你的课程就是既重要又紧急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大家要完成自己的课业学习，那么这不能改变任何的时间地点，那么就是重要又紧急的。那么哪些是重要但不紧急的呢？可能是你的课后作业。你可以选择性的不同的时间段去完成，但它一定是重要的。那哪些是紧急又不重要的呢？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性的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它虽然非常紧急，也同样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但是对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规划目标当中，它可能不那么重要。那有哪些是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呢？有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的打游戏。我们其实这个话题每年都要跟同学们说，你们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一定要分清主次，有取舍，有规划的去做。当你把一周当中所有的事情按照四个象限分配好，那么我相信你已经做好了一个 基本的学习和生活规划了。
3: 总之大家其实要慢慢的摸索出来这样一套自己的时间管理的法则，才能够更加的高效，而不是一直在赶，但最后看起来真正重要的大事儿却没有出什么成果。
4: 是的，
3: 这个是时间管理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目标感的问题。在高中的时候大家信念感是很强的，
4: 是的，
3: 就是我要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好的专业。是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可能这个目标感没有那么清晰了，一下子找不到了，那怎么办？那这个迷茫期要怎么过？
4: 其实啊，我想对所有的大一同学说啊，其实迷茫并不是缺点，其实它也是一种成长的信号。我们其实首先鼓励大一的同学们入学之后先要找到自己的发展规划。

0: 和未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包括我们北京工业大学也给每位同学新生设计了叫彩虹桥工程
1: 啊，
0: 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模块，分别帮助你做学习指导、生活规划，包括你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一些国防教育及安全教育，帮助每位同学适应、过渡好你的迷茫期。
1: 嗯，
0: 当然可能这是我们普适性的，应该说大众性的教育。同时呢，我们也想给每位同学做一些个性化的小窍门建议。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在大一一入学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份简历，这份简历不是当下的自己，而是你四年之后的样子。针对你四年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有哪些经历，你要拿到哪些成绩，有哪些技能，把这些技能分到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年当中作为你的小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你的迷茫就会在这周脚印当中解开了。
1: 您说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说，在大一的时候这个迷茫其实是我们成长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很难指望说一个大一的甚至大二的孩子他就很明确的知道说我未来想干什么，我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其实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大家去迷茫的，
0: 是的，
1: 留给大家去摸索方向的。可能这个时候因为你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0: 是的，是的，找到你重要的路径其实也恰恰是大学你必修的一门课程。
2: 如果说时间和方向是向内的修炼，那么宿舍则是一场向外的修行。从独自一人的房间到四人六人的集体空间，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被放进同一个屋檐下，作息、卫生、生活习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堆积起来，往往就成了矛盾的导火索。学会与人相处，从我到我们，是大学赠予每一位新生的必修学分。
1: 绝大多数的同学其实在高中以前都是没有住过集体宿舍的，到了宿舍里可能少的两人间，大部分四人间六人间，大家来自天南海北，生活习惯性格都是迥异的，可能很快刚开始特别新鲜，很快就会有一些小矛盾了。
0: 会，
1: 主要的矛盾都有哪些？
0: 其实宿舍矛盾问题也是大一适应过程当中经常频发的一些问题。我先抛出我的核心观点啊，就是如果要想解决宿舍矛盾问题，首先你要学会共情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慢慢的积累才成为彼此之间冲突的矛盾。比如说宿舍几点睡觉啊，晚上要不要卧谈呢，宿舍的卫生应该轮流打扫呢，还是每个人分工打扫，这些问题积累起来就会造成一些矛盾和冲突。而共情这种能力其实说白了就是能体会他人的情感。有可能有的同学比较腼腆或者是比较内向，那我想说你只要勇敢的、温和的鼓励你说出你的问题，那么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了。那有一些性格比较直爽的或者是说外向的同学，那么我希望你在说话之前要先考虑考虑他人能否接受，慢慢的你们会发现彼此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相处的氛围，你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您看您讲的时候讲的是共情的能力，而不是包容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可能很难要求说这些孩子们在十八九岁的年纪就一味的包容别人，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0: 是的，是的，慢慢的在彼此相处当中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点，那也就是我们一种和谐的融洽的氛围了。
1: 在九月的时候，很快学校里的招新就会有一个大家叫做百团大战啊，就是各个社团都过来宣传我们社团多好啊，需要抢人。那同学们其实这个时候是要选择的，哪一个看着都挺好，我都想参加，但这样我的时间就不够用了。
0: 是，
1: 还有的说，哎，我主责还是学习，那可能什么都不参加，这两种都不好，怎么平衡？
0: 其实到了大学之后哈，首先要明确学生的主责主业还是要完成你的学业。但是只埋头读书，你有可能会错过大学成长当中的一些美丽的风景。
1: 对呀，
0: 一些社会实践、学生工作，可以锻炼你的统筹协调、沟通人际，以及甚至是情绪管理这些课本以外的能力，那么需要你去逐渐尝试。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我的社团活动一开始看到琳琅满目，然后参加了很多的社团，一个学期下来忙忙叠叠，有可能你的学业就会被挤占了你的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在此呢，其实我想给各位同学说一下，这个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呢，我可以教给你一个小的标尺。比如说当你参加完这些活动之后，你还能将你的学业稳住，同时你的内心是充实、是自信而不是疲惫，那么你应该说就是成功或者是胜利的。但是如果你确实觉得身心疲惫，而且在课

0: 课堂和学业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困倦，那么我建议你要有取舍。所以各位同学呢，根据你自己的能力以及你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你的职业发展或者是生涯规划，哪些是对你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更重要的，要学会取舍。
1: 很多大学其实都开了恋爱相关的课程，家长们也都很清楚，说哎，你说他大学里都没有谈过恋爱，他一毕业我们就指望他很快就能够结婚，这也不现实，所以不管成不成先谈一下也可以。您的态度是什么？
0: 其实在大学里边这个该不该谈恋爱这个话题可能就有点不好说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觉得人生当中的亲密关系建立也是需要去学习的。我其实想跟大一的新生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再去拥抱爱情，那么如何做好准备，可能你要想明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明白什么是爱情？
1: 什么是爱情呢？
0: 爱情啊，它不仅仅单单的是荷尔蒙牵动，更多的其实是志趣相投、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的一种担当。那么除此以外，读懂爱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你要学会相处。其实人与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是有很大差异的，两人要想相处，那要学会换位思考，好好沟通，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误会，造成一些困扰。当然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想明白为什么恋爱。你是想找一个今后可以并肩同行的伙伴，还是只是一时打发寂寞的朋友？如果你想明白了这三个问题，那么你才能说做好了准备，面对心动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2: 如果说恋爱是青春里最美好的未知数，那么心理落差则是每一位新生都可能撞上的那道隐形墙。初入大学不难发现，优秀不再是单选题，有人擅长科研，有人热衷公益，有人驰骋赛场，有人创业出城，而自己似乎突然找不到那个闪闪发光的位置了。这对于大学新生而言如同一场心理地震。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孩子也会遇到的，就是这个心理落差的问题。大家都是从各个高中这样考上来，在当时在学校里在班级里都是佼佼者，
0: 是
1: 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家都挺佼佼者的，没有老师给你那么多的关注了，或者之前在学校里我一直可以拿一等奖的，现在我只能拿到一个三等奖学金了，这个心理落差要怎么解决？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一新生当中经常高发的一个问题。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办公室里来了一个同学，他跟我说，赵老师，我怎么觉得到了大学我就从月亮变成了星星，而且还是不怎么亮的那一颗。其实我想对所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说一句，你们不是不再发光发热了，只不过你头顶的天空变得更为广阔了。在大学里面，我们应该说不仅仅单单是看你的成绩，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有突出特长的同学，比如说竞赛达人，比如说在志愿服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志愿者们。那么在同一个赛场当中，不同的赛道你都可以闪闪发光，但是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适合你的赛道。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种心理落差呀，我也想给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呢，允许自己难受一会儿，有心理落差是很正常的，不要逼自己立马就振作起来，给自己一点时间，一点余地，让自己有积蓄的能量。但是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理解优秀的含义。优秀不再简简单单是高考的那份成绩单，也不简简单单是课程上的这些优异的表现，你可以在不同的赛道上面都找到你的优秀。那么第三个小的建议呢，就是把比较的对象呢从别人换成自己。可能我们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哈，老师们会聚焦在考试比较好的同学的身上，但是到了大学你是要自己领着自己跑了，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那条赛道之后，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其实你就是胜利了。
1: 你看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大一新生刚刚入学的时候需要适应的、需要改变的问题，最后您最想对各位新生、各位家长说的还有什么？
0: 那么我想对每位大一新生说，新的学期要从新开始，脚踏实地的走好你脚下的每一步， 有空呢常跟家里沟通，让牵挂你的父母少一份担心。同时我也想对每位大一新生家长说一句话，请试着学会接受孩子已经独立长大了，要慢慢放手，有空呢听听他的大学故事，多一份鼓励，静待花开。
1: 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0: 好，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谜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谜堂互动粉丝群。新疆谜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1: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谜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陷入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鼻痒难耐，而且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的症状。那么部分患者呢，是靠口服过敏药、鼻喷激素维持，却发现药效越来越弱了啊，症状是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质量。近日呢，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个药它适用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呢？来听听主持人月欣采访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的录音。
1: 狄主任，那现阶段因为秋季过敏前去您门诊的就诊的患者多不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2: 目前来说呢，就是进入到八九月份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呢，比平时就是比前期是要明显增加了。因为现在这个已经进入秋季花粉的这个过敏的高发阶段。
1: 嗯，
2: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这样的就是说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1: 还是会受到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这个原因啊，就诊会比较多，明显增多。那这个过敏的源头都有哪些呢？能不能跟大家科普科普？
2: 目前的这个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花粉，就是现在的这种蒿属的，就是咱们路边的这些野草，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绿化带的这种蒿属的这种草的这种花粉。那它的花粉呢，跟咱们春天的时候花粉不一样，这个呢，它花粉更小。其实咱们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这种情况的，
1: 是
2: 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这种蒿属或者是这种梨科的这种的花粉啊，容易引起的过敏。
1: 那今年咱乌鲁木齐花粉的浓度和去年相比或往年相比，它会呈现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吗？会有吗？
2: 这个应该是跟往年差不多，但是说目前来说呢，咱们这个花粉呢是一个，就是这种杂草花粉呢，它是一个活跃期，然后现在因为天气也是比较晴朗的嘛，然后也比较干，然后你像昨天这样在刮刮风，那这种花粉呢就很容易就快速的就升高了。那其实这种花粉飘落呢，就是说在降雨以后呢，可能会下降，但是下完雨以后，比如说像前两天下完雨以后，天气在一起

0: 平，然后这个风在一刮，哎，这病人马上就有多了，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这些病人就明显就是反弹，就比前两天，哎，你前两天的这个情况少一些，今天就特别重，眼睛都睁不开了，鼻塞的就全是流鼻涕的这样的病人就很多啊。确实，那我们都知道春季的花粉过敏它主要可能集中在比如说一些症状，眼痒啊、鼻痒啊、喷嚏啊、流涕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为主，那咱秋季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杂草花粉过敏，它会有跟春季会有不同吗？它主要体现在哪些症状呢？
1: 对，目前来说呢，春季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鼻痒呀、眼痒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样的病人会比较多。那当然了，我们在耳鼻喉科的这个表现呢，最主要也就是这四点：鼻痒、鼻塞、流清涕、打喷嚏。但是到了秋天以后呢，刚才说的咱们的这个蒿草啊、梨科的这些杂草的花粉呢，它更容易引起这个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就是引起更多的这个慢性炎症的情况。那它更容易引起嗓子的症状，然后下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咳嗽、 胸闷、喘息这些情况呢，可能会更重。同时呢，就说这些花粉一到，这反复的咳嗽啊、运动后的胸闷啊，这些情况呢，也是会明显增多的。
0: 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身边有这种喜欢跑步的朋友，哎，他可能正常在夏天或者说的时候，他晨跑，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反而一到入秋了之后，哎，他觉得可能自己没跑多久，他可能稍微就感觉气息有点跟不上，有点喘，可能他可能就会跟这个杂草过敏。
1: 过敏性的鼻炎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咱们一定要慎重，就是尤其是这种你平时跑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现在就说哎，在秋天以后跑步出现这种问题，那还是不能轻易的就去说我一定就是这个花粉啊这些情况引起来的，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排除是不是有肺上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合并支气管的这些问题啊，这些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排查的。那最起码还是 就是你之前用，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鼻炎啊什么的，用用药，那你用了之前的那些药，效果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0: 明白，所以刚才借着这个话题，咱秋季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那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它都有哪些？就像比如说一入秋天气温差一大，它可能很多人就会跟这个感冒好像觉得会容易混淆啊。那怎么样又跟普通的感冒进行一个区分呢？
1: 普通的咱们这个鼻炎的症状呢，刚才也说了是四大症状啊，就是 表现在鼻子的鼻塞，就是双侧鼻腔不通气，或者是有单侧的通，然后就是或者是交替性的鼻塞，就是一个通一个不通，这样子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躺下的时候，一侧躺下的时候，那另一侧就通了，然后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正常的反射，那有了这个反射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促进你在睡眠的时候翻身，这是第一个，就是鼻塞的症状，然后鼻痒，就是老是觉得鼻子痒痒的这个。 然后打喷嚏，那鼻痒了以后就会引起打喷嚏的症状，然后还有流清涕，那这四个症状呢，就是咱们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或者说变性鼻炎的一个最典型的四大症状。这些情况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整个在这个过敏季，比如说咱们这个八九月份、八九十月份，可能每个月都会有在20天以上的这个情况，它是发病的。那我们普通的感冒呢，一般是自限型的疾病，它可能在一周左右，最多两周之内 就会自限就会缓解，症状就会消失。那如果说症状超过两周，那考虑还是这个鼻子鼻炎的相关情况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的。
0: 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记好笔记啊，有一些这样的明显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啊，实在拿不准，然后确实也不舒服，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啊，咨询到专业的医生，对吗？
1: 对，是一定要到医院咨询，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大夫。没错。那狄主任，虽然说都叫鼻炎，是不是还是会细分很多类型呢？是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过敏性鼻炎，那有感染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药物性鼻炎，激素相关的鼻炎、萎缩性鼻炎等等等等。这鼻炎呢有很多种，但是这个鼻炎的治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 这个呢就是说需要大家对自己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识。
0: 嗯，没错。刚才其实我又跟大家 callback 也在说到了，说这个有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这个药物风很大，而且我周围有朋友其实已经这个用过了啊。来，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药物，哪类的患者会非常的适用呢？这个
1: 斯普奇拜单抗呢是一个新药，就是说咱们从2022年进入咱们中国指南以后呢， 也就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用的。 斯普奇拜单抗呢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那它是针对于咱们的就是这个炎症起始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说的一型炎症呢， 就是由细菌或者是病毒入侵到咱们身体里以后， 然后由白细胞然后再对这些去产生这个 作用，那这个是一型炎症。那这个二型炎症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就对这个针对过敏源，就是斯普奇拜针对就是这个二型炎症。那这二型炎症呢引起的一个情况叫什么呢？就咱们说的这个白细胞，有一个叫白介素4，还有白介素13的这个情况呢，就是针对于这两个来进行靶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抗过敏药，它也不是激素， 它就是针对这个过敏的这个关键环节，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白细胞，白介素4，白介素13，对它进行干预，这两个药如果说是这两个细胞产生的少了呢，我们的这个炎症的整个链条就会被打断，那这个情况呢症状就会缓解很多。明白了。那作为注射类的生物制剂，用药的流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或者说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这个呢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新药，然后呢在临床上呢也是从去年开始进入到这个咱们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治中。那这个情况呢首先是要到医院你去判定你这个病是不是适合用。那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有用的这个长效激素，那它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那也是要到医院说这个大夫打一个那个能管一年的那个针， 原来是长效激素，那可能对激素轴啊什么的都有影响。那这是一个新药，那就说我们又叫它一个新型鼻炎针，那你需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诊断你明确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那如果是适合使用这些药呢，我觉得你才能去打。那你不能说我自己到，当然了也很难，就说你自己去买可能这支药 2000块钱，你自己去买可能没有医保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那这个定了医保以后呢，它的整个价格呢是大幅度降低的，当然不是说降低了，就是说它能减少很多，两支，然后半个月以后呢用一支，那根据这些情况来我们来调整这个用法。那在用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针啊是一定是要在医院去打的，因为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这是最大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就是如果你用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可能第三次第四次，这种情况呢就会就是你过敏的症状就会情况就会减小，那再去按规则去用药，按指南去用药。
0: 明白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这位朋友小小在问到说，他是要在有症状的时候去选择来咨询注射这类药物，还是他还是要在提前量？本身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过敏性鼻炎，那我可能到这个季节要频发的时候，我要提前去打，什么样会更好？这个时间点？
1: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判定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轻重程度。那 就是说如果说是他这个发病的次数是每周都发病，就是在这个过敏的这个季节呢，发病的时间就是说每周大于4天，他连续4周。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再去考虑，或者说是我知道我是这种情况，那首先它是一个就是症状的这个发作时间，再有一个发作的一个程度。那轻度的时候就说对你的生活啊什么的影响不大，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之前用 我们的鼻用激素啊，用我们的这个HE受体拮抗剂啊，就用这些药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你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强的药。那当然了，如果说是我一到这个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些症状，是可以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去用药的。
0: 明白了。我看到还有这位网友啊，时间空间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女儿2岁，最近鼻炎发作，而且经常性

0: 流鼻血，孩子太小了，不敢给乱用药。那盆里放水、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等这些方法都用尽了，孩子的症状还是不缓解，这种情况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1: 孩子流鼻血呢，就是其实在咱们新疆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常见病。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首先不能疏忽啊，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会引起出血。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咱们这个新疆干燥，对吧？空气干燥，然后鼻腔黏膜容易受到损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到这个加湿，要使用加湿器，避免孩子的这个反复揉抓这个鼻子，然后再检查一下鼻腔啊，看看它里头的这些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用一些就是保持鼻腔黏膜的这些，保持鼻腔黏膜湿润的药物，或者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那同时呢，还可以用这个加湿器。其实但是加湿器要注意啊，加湿器一定就不是说越湿越好，要注意就是说过度潮湿呢，就是你反复用这个加湿器，然后没有消过毒，或者是用的这个水就是自来水啊，这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增加这个霉菌和尘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加湿器的这个情况要注意。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全身性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凝血不好或者血小板减少这些情况。那如果是很重，出血很多，一定要到医院来做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了这个，我们再去鼻腔用药啊，再去加湿啊，这些情况会比较好。
0: 就是我们已然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都已经用了这么些方法，首先还是第一选择赶快去医院，同时我们查准是什么原因啊，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辅助性的一些措施也好，对吧？
1: 对，就是咱们全身的问题排除了，你再说，哎，就是房子干，或者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鼻腔黏膜不好，那这个时候再去用药，也放心。
0: 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也在咨询，祥子6677这位网友在说应该说的是自己的情况吧，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还有包括呼吸困难、胸闷、头整日昏昏沉沉，夜里睡觉用嘴呼吸，半夜嗓子都能干咳醒，那起床之后呢，状态也是不太好的，整天都是无精打采，现在记忆力也下降，整个人这两年了啊，两年的时间啊，都快整抑郁了。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为什么两年还没有去医院去针对性的去看一看？那狄主任你也来跟他说一说吧。
1: 这个确实是有必要到医院来看一看的，就是说如果仅仅是鼻腔的症状，那还好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咽腔的症状，那就是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那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你像这种有的时候光是鼻子不通，那还好，因为嘴能达到一个通气的效果，那还好。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就说这个人你跟他讲着话，哎，他睡着了，他打呼噜了，
0: 是
1: 啊，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危害到就是生命的健康。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呢，我们打呼噜其实不是特别害怕的，就是打呼噜我们正常的鼾声在60分贝以内，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的鼾声，呼呼的，其实不用太担心，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我们怕什么呢？打呼噜的时候呼呼，然后它停了，
0: 间歇性的
1: 呼呼，再去这种情况，就是胸廓也不起伏了，这种情况呢，那就很危险。那一定要注意，可能你这个问题呢，可能会严重危害到生命健康，这个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0: 及时就医，对，没错啊。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哈。看到这位网友老张在咨询说，鼻炎反症治不好啊，就觉得每年都会犯，然后过敏源怎么样都会有这个让这个过敏性鼻炎犯，那为啥还要看医生呢？这个问题您来解答一下吧。
1: 首先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但容易反复它不等于是治不了，对吧？我们规范的治疗呢，那可以减轻你的这些症状，你说鼻塞本来塞得很难受，那让你通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的这个状态。那同时呢，这个鼻塞的这个情况减少了，它还能减少你的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哮喘的这个发作的一个风险。那
0: 没错。
1: 所以还有呢，就是说你看医生，比如说你要有鼻息肉、鼻窦炎或者鼻中隔偏曲，甚至有鼻腔肿瘤的情况，也把它

0: 当成普通鼻炎了，那你就会耽误你的这些诊治，对吧？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也不是说让你一辈子都不打喷嚏，而是让这个病呢，虽然它有，但是稳定的不影响你生活，是吧？减少你急性发作，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1: 没错啊，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鼻炎的认知和对待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更是有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些，比如说经验，所谓的经验偏方。那所以针对于我们科学治疗鼻炎总的原则都有哪些？
0: 我呢，就是说归纳了几点啊。第一个是你要明确诊断，然后看它是到底是不是过敏。那你过敏源是什么？
1: 如果明确是过敏了，我们就减少接触过敏源。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家养个猫还养了个狗，那我们呢就是少接触啊，对吧？你如果说是过敏源，你脱离不了了，那你这个症状可能就很难去减轻。再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轻重程度去用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吃一片开瑞坦就能解决问题的，你完全不没有必要去用四氟己白单抗。再呢就是说，这个症状控制呢，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一开始就是说用药用的很多，你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用药用的很多，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呢，减少这个用量，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的症状一缓解了，我就不用药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合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免疫原治疗，就是说进行脱敏治疗。那他也或者说我们再进一步的就是说评估他用生物制剂，用四氟己白单抗。 或者说是用这个手术治疗，那偏方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没有效果，就是可能没效果，它有一些有刺激的那些液体，因为你那些偏方里头的东西有可能还会损伤到鼻腔黏膜，导致出血啊、药物性鼻炎啊，或者是感染，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组方的时候呢，我们中医有很多这种鼻炎药，一定是科学的，那你不科学的那肯定会加重，是吧？这种就更不好了。
0: 没错，那对于鼻喷激素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药物之一，在使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这个鼻喷激素呢，它是主要控制鼻腔炎症，对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鼻痒呢，都是有作用的。特别是这个中重度的这个鼻炎呢，是一个持续用药的一个基础药物，所以说呢，这个鼻喷激素呢。 是，就是目前在我们的指南，就是说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有指南的，这个病怎么治，是国家或者说是全世界都是有一个指南的。那根据这个情况来用，它是一个基础的第一线的用药。当然，鼻喷呢还有这个抗过敏的药啊，白三烯啊、抗组胺的这些药都会有。不仅是激素啊，我们这个鼻喷，那鼻喷还有就是说减充血剂，那喷上以后你马上就能
0: 鼻塞的症状缓解，但是这个药不能多喷啊，你喷多了它就不管用了，或者说是反跳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更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了。
1: 明白。那抗过敏药物又如何使用呢？抗过敏的药物呢，也是有两个，一个是口服的，一个是喷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不太适合，就比如说胃肠不好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用鼻喷的去药。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根据不同的 患者去选择不同的用药。确实，刚才其实您还提到了一个白三烯，那它也是参与过敏性鼻炎发病的主要介质之一。那这个方面有哪些注意呢？
0: 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见的抗过敏药物。那它呢，也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用，或者是人人都需要用。有的时候呢，它这个使用期间会出现，就是说情绪变化，比如说做噩梦，
1: 明显的焦虑，这些情况呢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副作用。虽然也有小孩的制剂，但是呢，就说，尤其是使用它的时候，这个就更需要由医生来指导下用药了。
0: 明白。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比较特殊，就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的哮喘，这个常常都是同时存在的。那这部分患者应该如何来减轻啊他的一些症状呢？
1: 这个呢，我们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其实我们来说，鼻子和支气管，我们都是一条这个气道的上下部分。那鼻炎控制不好，就可能导致这个咳嗽和哮喘。那哮喘没控制好呢，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因此，两种疾病要我们要科学的评估，同时管理啊。 要科学的去用药，这个时候呢也是就是就医就很重要了，你不能随意用药。
0: 是的啊，就是还是有这些特殊情况，而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是谨遵医嘱，而且同时是要遵从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非常重要这个。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哈，我看我们后台微信这个私信的网友也不少。那还有这个，我们想问问您，这个过敏性鼻炎与免疫力是不是也会存在这一些关系？过敏性鼻炎呢，通常呢就是说我老是过敏，是不是免疫力低？那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呢对本来咱们这个
2: 无害的这个花粉呀、尘螨呀这些物质，它反应过度了，属于免疫反应方向偏了，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我这个能力不够。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能盲目的服用所有所谓的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些保健品，那也不这些也不能替代规范治疗。那规律的睡眠呀、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啊，都有助于整体的健康。但是治疗的关键呢，还是
1: 减少这个过敏源的暴露，还有这个控制鼻腔黏膜的炎症啊，这个其实是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嗯，明白了。我刚看到也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是我们的微信网友子子在问说，为什么我的过敏性鼻炎出了新疆就好了，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
1: 是有的，其实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说，孩子啊，就说上大学以后，觉得到了南方，这个症状是明显缓解了，都回来以后就不行。这跟咱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气湿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咱们现在的空气湿度可能是 20% 多，30%都不到。那在南方的湿度40%到50%，那这个就跟咱们的黏膜和鼻腔的黏膜和皮肤是一样的。如果说是就是说你到南方的时候，这个从你的皮肤都是润润的，都不用涂那么多润滑油，对不对？到了北方呢， 天气干燥，那很容易就导致这个鼻腔黏膜破裂啊，这些情况就会不好。明白了，所以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道理啊。那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鼻部出现哪些，比如说自己发现的一些早期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加强警惕的呢？
1: 除了鼻塞，那有出血，就是尤其是早晨这个出血有 那个鼻涕中带一点淡淡的血丝，或者说是从这个你回吸涕，就是这个有一口气，不管是轻的还是浓的，你回吸去以后，然后再吐出来，这个就是涕中带血，有带一点点血丝，那这个就是其实在鼻咽部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会长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尤为需要注意的，叫我们叫涕血和回吸涕带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浓鼻涕啊、头疼呀、耳鸣，
0: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就是说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观察的。明白了啊，就是其实身体发出来一些异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都是要让大家引起警惕的。如果自己判别不了，尽快就医啊，这个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对不对？
1: 一定要注意，就是涕血和回吸涕带血，哪怕里头只有一丝，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 这个就是一定要注意了。那这个跟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症状跟我们干燥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醒出来稍微会有这个血丝，比如说每天都有，它这个会有一个区分吗？
2: 会比较明确的区分，就比如说干燥的这种一般是在鼻腔黏在前端。
1: 那你可能你就是醒鼻子的时候，它就在前面一醒就出来了。那个是就是从后面出来的，这个位置发病隐匿，我们就说
2: 这是鼻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好发部位，所以说就非常重要了。
0: 明白了。那鼻病发生的时候，除了鼻子本身不适的症状之外，还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
1: 那长期的鼻子不通气，那肯定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那这个情况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健康，对吧？那还有就是小孩鼻子不通，那他会影响就是 就会缺氧，那就会影响发育，影响智力。再一个呢，鼻子和咱们这个耳朵是通的，对吧？可能会引起状儿炎。再一个，咱们的鼻子和就是肺支气管是 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可能会引起哮喘、慢性咳嗽啊，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是鼻子引起来的。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就说我鼻塞，塞得我心慌，那就更需要注意了，那他是不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更需要到医院去排除他的问题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哈，我们都常说防患于未然嘛，那很多疾病预防的作用其实远大于它出现了治疗的作用，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第一个呢，
1: 就是说咱们环境避免，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发期，那你可能就是那种减少这种户外活动，尤其是到这种杂草繁茂的地方， 这个是一定是要避免接触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说出去要戴口罩，戴防戴护目镜。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减少环境中和你过敏的这些花粉的这种接触。然后呢，回家以后呢，这个外衣啊，洗脸洗手，清洁鼻腔，这就是说减少你的接触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远离就是烟草呀、电子烟呀、刺激性的这些气味啊，这些情况。 就说我们说第一个是远离过敏源，第二个是戴口罩戴护目镜，就是说去减少接触这个护目镜，而且这个过敏源。第三个呢，就是去冲洗鼻腔，让你接触的这些过敏源呢就把它去除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这个环境就非常重要了，就是接触这些情况呢都减少，症状可能就会缓解。 没错，其实今天跟您聊了这一整期的节目之后，我会觉得有一个事儿特别重要，就是日常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养护我们的鼻子，对不对？会有哪些方式和方法呢？或者说一些这个概念意识？首先呢，就是不要就说老去抠鼻子，有的觉得鼻毛长了就是去拔鼻毛，那拔是绝对是不科学的，可以去。 如果太影响的话，可以去剪刀去剪掉，如果拔的话呢，一定是就是说可能会引起鼻部的感染。再一个，醒鼻子呢，就是不能两侧一块醒，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脓涕，就是涕回流进到中耳，通过这个咽管进到中耳，那就会引起中耳炎啊这些情况。一般呢，就是说可以先醒一边，然后再去醒另一边，交替，然后不要过猛的去操作。 再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就说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保持鼻腔的清洁。不能用这个就说自来水，就是这种可能它含的细菌很多，用自来水的话会有害健康。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空气湿度可以在就是40%到50%之间加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要注意这个避免加湿器 就是太脏要定时清洁。
0: 清洁。
1: 那如果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就医，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保养很好的一个方法。
0: 非常感谢，滨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多。那最后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啊都是在什么时候？
1: 大家好，我是每周一和三的早晨。
0: 再次感谢狄主任今天做客到新疆名医堂节目，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有用又好玩的一些知识和技巧。那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再见，月星。
0: 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本节目啊，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6: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说说为什么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呢？你有这样的体验吗？一到夏秋之交，就情绪低落，睡不好，甚至对日常活动失去了兴趣。这种身体状态其实是和悲秋有关，而晒太阳就是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换季的时候，睡眠和情绪都会波动。夏秋之交之际呢，气温、光照等因素逐渐变化，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和睡眠的波动啊。近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的发布会上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提醒，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疲乏、烦躁、不愿意交流等这样的情况。近期呢，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也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这样可以调整不良的情绪。那如果说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工作，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周了，那就需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啊。晒太阳呢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啊。季节性抑郁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的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是与光照密切相关的。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那么光照呢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这座工厂生产的两种关键情绪调节器褪黑素和血清素，它的产量是与光照高度相关的。那么日照时间缩短，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延长，增加总量，导致白天困倦乏力。那么血清素呢是能够让人体产生愉悦感的，维持情绪稳定的。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呢就是要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苏姐建议啊，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了。那么晒太阳就很重要了，晒太阳呢要注意三个细节，就是适量、适时、适当，以免引发伤害。晴朗的天气呢，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啊。阴天其实也可以到户外走一走，自然光是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的，促进血清素的分泌。人体90%以上的维 D 呢，是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中的中波紫外线后合成的。那对于合成的维 D 而言呢，效率最高的其实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候啊，太阳角度比较高，中波紫外线呢是更为集中的。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大家在正午的阳光下直射暴晒啊，这个只是建议在这个时间段的窗口内进行短时有效的日晒，日照充足的适时多晒一晒啊，为冬日日照不足储存维生素 D 的备用量。那么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呢是户外，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出门，只能在室内，最好是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隔着玻璃呢，它是属于无效日晒的啊，因为玻璃会过滤掉绝大多数的中波紫外线，留下会导致皮肤老化的长波紫外线，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皮肤状态调整日晒时间，比如说婴幼儿和儿童皮肤娇嫩，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老人晒太阳的时间呢可以稍微加长，但是绝对是不能暴晒的。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回听或者是想了解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就在雨中，让我送你到二环的路口吧，那里有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

0: 故事。
1: 帮我写一个短诗的小诗。
2: 来，大家尝尝香香小的早餐。我们早餐在每天八点钟出餐。来，大家看看香香小的新品出来了，外酥里嫩。你看，哎，成了我最好的帮手。短视频照片呀，写合同呀，拼白丝花，反正啥事都可以办了。
3: 在祖国最西边的千年古城喀什，每一天都是从馕坑里飘出的麦香开始的。烤包子、缸子肉、咸奶茶的香气顺着巷子钻进每一户窗户，这些味道养活了这座城，也养活了无数像阿布拉江一样的普通人。
2: 哎，叔子，我叫阿布拉江艾斯盖，今年37岁，刚开始我投了300块钱开了几家早餐店，很多老顾客妈喜欢我们家的牛羊肉包子和八宝羊肉火锅，以后嘛，我的生意慢慢的做起来了。
3: 9年的时间，从最初的一家店变成6家，喀什人认可他的手艺，老顾客跨半座城也要来吃一口他家的羊肉包子。可规模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2: 喂，你好。对，上次不是量过了一间，哪个地方不对？高度是2米。对，2米。上次那个顶箱的灯设计的不对，量度不好，你再重新弄一下吧。
3: 对阿布拉江来说，一年下来光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开销就得花掉好几万，这让阿布拉江感到头疼不已。
2: 我知道怎么揉面、怎么挑色、怎么做包子更带更鲜的那种，可是官人呀，签合同、拍视频、写脚本，那些我真不知道。
3: 那天晚上，阿布拉江激动的一夜没睡。他在想，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他是不是就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1: 帮我写一个短视频照片，客人吃早餐的，亲戚一点的，是喀什人聊天的那种感觉。真谢了，写得不错啊。

0: 曾经要花上万块钱请人做的事儿，现在靠我自己都完成了。短视频脚本呀，海报设计呀，写合同呀，print白纸画，反正啥事都可以办了。AI 成了我最好的帮手。来，大家看看，香香烧的新品出来了，外雪里嫩，你看里面全是牛肉，纯牛肉。你看大家想想啊，这么脆脆的，啊，你看看，碎碎念念那种。今天上次去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参加纳米沃尔格 AI 发布会，大场合更不一样了，感觉也特别激动。我们新疆就这两个人了。
1: 我是新疆喀什人阿布拉江，在喀什市开了六家早餐店。我也没想到怎么好用 AI， 随便试试看看呗。后面发现最好。

0: 最好的助理。
1: 哎，
2: 你好，你好，
1: 怎么样？
2: 可以，您呢？
1: 可以，可以，忙吗？
2: 不忙，不忙。
1: 你这也用过吗？
2: 你找我的那个 AI， 帮我找到了最便宜的物流，一共挣给我省了10块钱，太谢谢你了。
1: 没事没事，能用就行了。
2: 嗯，好，谢谢。
3: 我们开始，以前大家就知道天天古城，现在不一样了，老城还是那个老城，但是里面的东西创新了。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4: 从前是思路上的驼铃连接世界，如今是屏幕里的算法连通未来。人工智能这个听起来似乎很遥远的名词，正在悄悄落进喀什这座千年古城的烟火人间里。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喀什人追赶日头的那股子心气儿。
3: 如果把喀什比作一种颜色的话，我觉得就是银白色，它就像我们喀什人心里一样的干净，它代表着我们城市正在焕发新象。我们可以在上面添加任何漂亮的颜色，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在喀什古城景区里，有一家名叫入迷文创的小店，店内有各色款式的精美传统服装以及精致耀眼的特色饰品，活像一家古董店，每一件物品都能让人入迷。来到这里的游客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这家店的店主麦武兰·图拉克本来学了6年中医，却因为放不下心底的热爱，勇敢转行开了这家文创店。当一份对喀什的热爱变成踏踏实实的创业之路，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世界历史名城，它是四大文明汇聚的地方，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明珠，是一个我非常骄傲的地方。我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有骄傲的时候，我是喀什，发自内心的就是我对这个地方非常骄傲，也非常的热爱。我叫麦乌兰，我是2018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喀什，在喀什古城里面开了一家文创店，我现在是创业第六年。我选择回到喀什创业，第一个是喀什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然后我是在南昌上的学，但是，当然我是毕业之后考虑过在，江外留下来在那里创业。但是后来就是2018年咱们喀什古城旅游开发，我家门口就有很多咱们江外的然后国外的各种朋友游客来参观旅游，然后我就想就在自己家门口就是做一些关于旅游相关的事情，然后把喀什的文化、喀什的文创，然后这些旅游纪念品就是献给这些珍贵的游客。创业期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一步吧，就是跟家人说服家人的这些过程是最大的挑战。
1: 我是麦乌兰的姐姐热基耶，现在是店里的化妆师。一开始我们不了解弟弟在做的事，很反对他放弃当医生自己去创业，后来看到弟弟越干越好，收入也不错，很多游客喜欢来我们店里，爸爸妈妈都同意了，后来我和妈妈加入了这个团队帮忙。
0: 业务比较广泛，我们还有旅拍，还有私人定制服装定制，也会去负责去拍宣传片，还有这些个人一些艺术家的一些 MV 这些的拍摄，然后他们的舞美这些我们都在负责。然后我们楼上是咖啡馆，咖啡馆它不只是卖咖啡，然后我们也会定期做一些展览什么的。我们最成熟的还是我们的拍摄，就是旅拍，我们也叫复古写真，因为我们的旅拍可能跟其他的旅拍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收集来的服装有文物级别的，然后有古董级别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手工我们自己复原的，看着历史资料或者是看着一些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向去改良，还有复原，还有融合。而且我们这边除了维吾尔族之外还有很多民族，这些民族的传统服饰我这都有。我们的服装不只是一个拍照好看的衣服，它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导致一种非常高的一个体验感。我是非常喜欢自己在做的这个行业，我学习的方式就是出去，我可能会去一个自己没去过的地方。我也喜欢旅游，经常就组一些主题性的一些旅行，可能这一次是一个塔吉克族服饰的一个研究，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线路。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就是北疆的这些风光路线看一遍，然后从这些旅行当中得到学习，得到灵感。我喜欢我自己工作的点就是享受当中一个特别舒服的环境当中在工作，因为服饰是特别能直观地体现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介质，然后我想先通过还原传统服饰，让大家先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而且咱们新疆一直是很多民族一起生活，一起聚集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每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是互通的，有自己的就是独特的点，自古以来我们这些民族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一个见证，然后通过服饰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的更好，它更有说服力，更能证明这个观点，所以我就是通过服饰来 去做这件事情。要是把喀什比喻成一个颜色的话，我觉得是火焰的颜色，就是火红的。因为就是喀什一直是它，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然后我也相信它未来也是一个就是人非常多，然后把扎就是然后人聚集的非常多的地方，非常有烟火气息，然后它又是非常热烈的，它又是非常温暖的，这里的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然后它也是非常优雅的，就是非常安静的。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第一家用人单位，新疆国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招聘2名工作人员，其中投标专员招聘1名，月薪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1年以上招投标相关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办公软件，熟悉主流电子招标平台操作流程，具备扎实文字功底，掌握招标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则。预算员招聘1名，月薪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1年以上工程行业预算造价相关工作经验，了解工程施工工艺、市场材料价格及当地计价规则，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缴纳社保、带薪年假、节日福利、加班补贴。联系人联系电话：樊先生，18599071865，18599071865。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1171号吉庆苑701室。第二家用人单位，新疆盛美达标牌制造有限公司招聘9名工作人员，其中设计接单员招聘3名，月薪4500到5500元，任职要求有广告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广告喷漆工招聘2名，月薪7000到9000元，任职要求有1年以上广告导视类产品喷漆经验或汽车修理类工作经验。焊工招聘3名，月薪4000到5000元，生产主管招聘1名，月薪8000到1万元，任职要求有制造业或工业生产相关管理经验者优先。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东华北路2288号。联系人联系电话：张先生，18997989496，18997989496。第三家用人单位，乌鲁木齐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聘4名工作人员，其中网店销售招聘2名，月薪4000到12000元，续保专员招聘1名，月薪6000到8000元。联系人联系电话。

话，张女士0991666890，0991666890。青餐帮厨招聘一名，月薪3800元。联系人联系电话：张先生，13565867515，13565867515。任职要求有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午餐补助。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苏州东街195号。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玉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招聘15名工作人员，其中销售主管招聘3名，月薪5000到10000元；招生老师招聘8名，月薪4000到7000元；新媒体运营2名，月薪4000到7000元；主播2名，月薪3000到6000元。联系人联系电话：唐老师，18097699979，18097699979。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河滩北路38号。第五家用人单位，新疆银元景恒律师事务所招聘6名工作人员，其中提成律师招聘2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持有律师执业证；律师助理招聘1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已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A 或 C 证，有新媒体实操工作经验；案源案件销售代表招聘2名，薪资面议；新媒体运营人员招聘1名，薪资面议。联系人联系电话：王女士，13139653605。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常州街新天国际商业社区罗马广场2号楼611室。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汇合汉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招聘2名工作人员，其中安环主管招聘1名，月薪65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安全环保工作管理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危险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招聘1名，月薪7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证，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联系人联系电话：李女士，18199817578，18199817578。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蓝鸟品质商贸有限公司招聘38名工作人员，其中称台称重员招聘4名，月薪3800到4500元；收银员招聘4名，月薪3800到4000元；粮油理货员4名，3800到4500元；家居理货员2名，3800到4500元；日配理货员2名，3800到4500元；休闲品理货员招聘2名，3800到4500元；水果理货员招聘2名，3800到5000元；蔬菜理货员2名，3800到5000元；水产理货员2名，55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有大型超市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面点师傅招聘4名，月薪4500到5500元，任职要求有食堂或超市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熟食售卖2名，3800到45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有食品售卖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肉类产品分割师傅招聘1名，月薪4000到4500元。防损员招聘2名，月薪3800到4000元，任职要求持有保安证。储备干部招聘5名，月薪4000到6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节日福利。联系人联系电话：陈女士，15196356802，15196356802。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五月广场负一楼蓝鸟超市服务中心。今天最后一家用人单位，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聘12人，其中电解工招聘10名，月薪6000到9000元；操作工招聘1名，月薪5000到7000元；叉车司机招聘1名，月薪5600到6200元。福利待遇提供食宿餐费补贴、班车接送。联系电话：18099206607。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其实一定要将思路打开。今年找工作，我们多看一看 AI 岗位。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很多人把 AI 当成一个离自己很远的新行业，程序员的事，算法工程师的事，大厂的事。但这是对 AI 最吃亏的理解。我劝你多看看 AI 行业，不是让你立刻转行，而是因为很多行业接下来怎么招人，什么能力更值钱，哪些工作会被重新定价，都可以先从 AI 行业里看到答案。第一， AI 正在重新定义会工作。过去，一个人熟练使用表格、PPT、搜索工具，就算办公能力不错。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借助 AI 搜集资料、整理信息、生成初稿、分析数据，把原本一天的工作压缩到两小时。 AI 未必直接替代岗位，但会先拉开同一岗位里人与人的效率差距。第二， AI 行业能让你提前看到技能价格的变化。以前很值钱的能力，可能因为 AI 普及而迅速标准化，以前不起眼的能力反而会变得更重要。比如，单纯执行的价值可能下降，但提出好问题、理解业务、判断内容质量、整合资源和推动结果的能力会更加稀缺。所以关注 AI， 不能只看它又能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了，而要继续追问，它替代了哪一步？提高了谁的效率？企业还愿意为什么能力付钱？第三， AI 带来的机会不只属于技术人才。一个新行业真正发展起来，需要的不只是算法工程师，还需要产品、销售、运营、市场、招聘、法务、培训和行业解决方案人才。很多普通人进入 AI 行业，靠的不是从零学习编程，而是原有经验加上 AI。懂医疗的人可以做医疗 AI， 懂招聘的人可以做 AI 招聘，懂内容的人可以做 AI 内容产品。你的行业经验不是包袱，反而可能是进入新领域的门票。普通人该怎么看 AI 行业？不要每天追几十条新闻，重点看三件事。第一，看招聘。企业正在增加什么岗位？岗位要求里反复出现哪些能力？第二，看产品。哪些 AI 工具已经被真实使用，解决了什么问题？谁愿意为它付费？第三，看自己。把每天重复、耗时、流程化的工作列出来，尝试用 AI 重做一遍。关注 AI， 不是为了制造焦虑，也不是为了压中风口，而是当岗位要求开始变化时，你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当新的机会出现时，你手里已经有了可以迁移的能力。你不一定要进入 AI 行业，但最好别等 AI 进入你的行业之后，才开始了解它哦。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水本身并不会过期，但为何瓶装水、桶装饮用水要标注保质期？近日，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科普，为消费者讲明认知误区，我们一起来听。
2: 单纯水分子本身不存在腐败变质属性，但是受预包装，饮用水是水加包装容器的完整预包装食品组合。依据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瓶装、桶装饮用水属于预包装食品范畴，必须强制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与贮存条件，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食品安全。国标定义的保质期是指产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在保质期内规范存放饮用水的微生物、感官指标、包装迁移物等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超出标注期限后，生产企业不再对水质安全做出担保，各类潜在风险将逐步上升。过了保质期的饮用水有三类风险一定要注意。一、塑料包装老化风险。 PET 瓶装水、 PC 桶装水长期存放，尤其在暴晒、高温环境下，材质透气性会小幅提升，塑料中微量物质向水中迁移的概率随之升高。二、微生物污染隐患。出厂灭菌后的饮用水并非绝对无菌，长期存放后残留微生物存在复苏增殖可能。三、感官品质下降。久放的水体可能出现轻微异味、口感变化，影响饮用体验。还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未开封保质期 VS 开封饮用窗口期。包装标注的保质期仅针对未开封状态，且必须严格按照标签标注的贮存条件存放。如果未按贮存条件存放，即便还在保质期内，包装老化，水质裂变风险也会显著上升，不建议继续饮用。一旦开封，密封屏障被打破，空气中的细菌、尘埃直接进入水体，保质期概念及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开封后的安全饮用窗口期。瓶装水开盖后建议24小时内喝完，若直接对嘴饮用建议在短时间内1至2小时喝完，最好不要超过8小时。大桶水建议开封后尽量在7天内喝完，最长不宜超过15天。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时间未超限，一旦发现水体出现浑浊、异味、异色或絮状漂浮物，无论是否在建议饮用窗口期内，均立即停止饮用。最后给小伙伴们说说饮用水的消费小提示。一、正规渠道选购。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品牌经销商购买，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不选购标签模糊、瓶身变形破损、封口渗漏的包装饮用水。二、辨识瓶桶类别。瓶装水的 PET 瓶为一次性包装设计，不建议二次盛装饮用水。桶装饮用水所用 PC 专用水桶，允许供水企业回收，经专业清洗消毒后循环灌装，一般循环使用周期不超过2-3年。收货时留意桶底生产日期，遇到桶身发黄发霉、大量划痕、发黑长苔、变形开裂的老化水桶，请直接拒收。消费者切勿自行对空 PC 桶反复灌水使用，家庭缺少专业消毒手段，易滋生细菌。三、按要求规范储存。在阴凉、避光、通风处存放，远离阳光直射、灶台、暖气、密闭高温车厢，切勿大量囤积饮用水长期堆放。开封后尽快喝完，若水体出现浑浊、异味等，立即停止饮用。

失散就。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一起来听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社交平台流传着垃圾食品有专属解药的饮食谣言，这是真的吗？
1: 近期，社交平台流传垃圾食品有专属解药的饮食谣言，声称吃火锅配酸奶，撸串搭水果，喝奶茶后喝黑咖啡等搭配，能抵消高油高糖食物的健康危害，引发不少人跟风尝试。然而这一说法毫无科学依据。所谓垃圾食品多为高油高盐高糖的深加工食品，其在加工或烹饪中会产生苯并芘、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这些物质进入人体后无法被其他食物中和或清除。比如烧烤产生的致癌物，仅靠吃几个橙子中的抗氧化物根本无法抵消，奶茶配黑咖啡的搭配反而可能导致咖啡因摄入超标，加重身体负担。专家明确指出，食物不存在解毒功效，长期过量摄入垃圾食品的健康损伤多不可逆。偶尔食用后无需刻意解毒，身体可正常代谢。若想减少健康风险，关键在于保持饮食结构均衡，控制垃圾食品摄入频率，同时配合适量运动加快代谢。切勿轻信食物解药说法，避免陷入饮食误区。
0: 以上就是本时段乐业新疆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

0: 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 要让世界

0: 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

0: 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 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

0: 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

0: 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

0: 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0: 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

0: 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9: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9: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3: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5: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 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6: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2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有中到大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
0: 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江苏省多措并举做好教育援疆工作，赋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我区启动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
1: 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开馆；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请听报道。
2: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刘富友介绍，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3: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2: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翼控智驾、西迪智驾、三一智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智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翼控智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翼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王亚飞。
4: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2: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 10%。 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金云：
5: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2: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克每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6: 开局15，奋楫新征程。
1: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工期，加快推进一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为科学调配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9月7号，呼图壁县龙王庙水库工程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大型工程机械修建临时道路，开挖库区土方，项目总投资近4亿元，总库容740万立方米。呼图壁县水利管理站副站长库尔班·克热姆介绍，项目建成后可有效保障灌区3.25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8: 工程总工期为33个月，增加灌区的地表水引水量，改善灌区群下级缺水状况。
7: 眼下，若羌县车尔臣河输水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破解复杂地形施工、坡面混凝土浇筑等技术难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第二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李正言介绍，作为若羌县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2000万立方米，补齐若羌工业园区用水短板。
9: 管线全长150公里，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70%，加紧推进护坡、进出口到达以及钢筋混凝土施工。全体建设人员紧盯目标，力争在2026年12月底让工程基本具备通水条件。
7: 这段时间，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户镇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正紧张施工中，项目总投资2700多万元，新建输配水管道20多公里。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置换地下水开采量180多万立方米，能够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态势，切实缓解农业季节性缺水难题。项目技术负责人刘玉涛：
10: 科学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全部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工程尽早通水投用，实实在在惠及沿线种植农户。
0: 9月12号，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1: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学者、高校代表、企业代表等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进行交流和对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告诉记者，
12: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这个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比如说我们这次就寻找了四个发展方向：新疆的矿山机器人，以及治沙机器人，还有文旅机器人，以及是新能源风光运维机器人。我们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那我们初步现在是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11: 活动现场12项贴近新疆发展需求的项目举行合作签约，3个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为新疆水利、交通、电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攻关搭建实效平台。天山对话组委会主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原会长王倩华告诉记者，将组织与会嘉宾深入调研新疆产业技术需求，推动更多高水平科技成果在疆转化。
13: 根据新疆的需求，在新能源方面，在农业科技、生态农业方面，在这个新材料方面，包括在生物医药，通过产学研把我们的各种创新要素呢进行注入，来提升它的科技创新的含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来推动新疆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1: 近日，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哈密市伊吾县开工建设，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4: 本次开工建设的10000P国产智算中心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项目全程搭载阿里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重庆移动大数据智算中心副总经理李问基告诉记者，
15: 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科创的需求都在非常快的进行增长和涌现，我们是希望在近几年加速建设，能够做到50000P的规模。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子，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在哈密的伊吾县能够形成汇聚，也能通过带动效应，未来为整个重庆和通过重庆向周边辐射的这个算力赋能，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增长。
14: 重庆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试点区域。目前江算入渝工程赋能成效凸显，已服务上100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余个行业领域。哈密市伊吾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海林介绍，哈密算力每月稳定向重庆传输，成为信息传输的新动脉。
16: 我们打通了从伊吾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对他们的这个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14: 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建成3.5万平方米现代化智算中心，可承载总算力超6万P，19家企业入驻运营，已投运算力超2万P，智算集群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0: 近日，2026年西部地区地质实验测试协作会议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检测技术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报道。
2: 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地质实验测试领域专家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围绕地质实验测试技术创新、实验室转型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刘大文表示，
17: 从全国看，新疆地质实验测试能力处在前列。这次会议放在新疆呢，也是因为新疆是咱们国家找矿突破里面的主战场，有利于推广应用。
2: 实验测试是地质找矿的眼睛，检测数据的速度和精准度直接影响找矿靶区圈定的效率与矿产储量计算的可靠性。

0: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完成各类盐矿土壤水样检测样品56.7万件，并实现装备升级、技术革新。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告诉记者，在野外，工作人员拿一台手持式矿石分析仪，就可以直接对岩石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像铜、铅、锌等主要成矿元素的含量，几秒钟就能显示出结果，大大缩短了传统实验室送样制样分析的周期。
1: 我们聚焦贵金属分析、绿色勘查等领域，加大这个现场快速分析装备和方法的攻关，推动咱们实验室向前移到勘查一线。
2: 眼下，昌吉市50多万亩优质基采棉已经大面积成熟，进入裂岭吐絮高峰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棉农科学喷施棉花脱叶剂，为后续机械化采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3: 在昌吉市电坝镇东沟村的百亩棉田里，一台智能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完成精准喷施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刘永虎介绍，
4: 内置鼻窦导航系统，它的作业精度非常高的，误差也就在2厘米左右。现在装的是两喷头，雾化可以在50到500之间可以调节，一天作业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了。
3: 52岁的刘红是村里的种棉大户，去年承包种植了600亩优质高产基采棉，由于水肥管理到位，喜获丰收，不仅给他带来了100万元的收入，而且还拿到了24万元的国家棉花补贴款。今年，刘红将基采棉承包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70亩。他告诉记者，在种植管理过程中，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采用宽早优模式种植，水肥一体化管理，棉花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5: 棉花已经吐絮达到了60%到70%了，专家特地来指导我怎样打脱叶剂，为以后的棉花的整期吐絮和基采做准备。
3: 针对今年基采棉播种期早、气温偏高、吐絮期提前的实际情况，昌吉市农业部门提早统筹安排农业技术人员和植保无人机到各乡镇帮助棉农做好棉花脱叶剂喷施作业，目前已完成90%的作业任务，整个工作预计9月20号全部完成。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金霞：
6: 通过精准施药、精准脱叶，保证我们采收质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晴满天山，援疆应济。从校园改造到教学模式创新，江苏省在对口援疆工作中聚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发展实际需求，持续投入援疆资金改善当地办学条件，选派骨干教师来疆帮扶，赋能伊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9: 走进霍城县江阴小学，投入援疆资金650万元实施的校园更新改造工程已经完工，崭新的塑胶跑道与人工草坪，翻新的屋面与室内吊顶，让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此外，霍城县初级中学设施设备更新、大溪沟镇中心学校校园硬化及暖气管网升级等援疆项目，让城乡校园硬件设施安全保障极致升级。江苏省援疆干部、霍城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同阳：
10: 计划在3年内累计投入1亿元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咱们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项目既有县城和乡镇学校的改造提升，更有覆盖全县97所校园的地震预警设备。
9: 援疆教师们扎根边疆，主动作为，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伊犁州。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援疆干部和教师带头深耕教研工作，将各学科备考目标细化到班级和学生，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江苏省援疆干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执行校长曹三燕：
11: 依托南京江陵援疆教研资源，立足本地学情，抓实精准教学，同时抓实学生心态疏导与家校联动，精准发力。
9: 在新源县第二中学，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援疆教师们立足实际， 创新打造高中全学段扬州班育人模式，探索扬州与新源两地教育融合新路径。扬州市第十二批援疆教师陆伟。
12: 立足课堂，关注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当地老师的教研交流，做深重外带工作，做好扬州湖新源两地教育交流的纽带。
2: 近日，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请听报道。
13: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等素养类课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铺小学校长葛霞玲表示，
14: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你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13: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永福
15: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8: 今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这也是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6: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翼甸园、大海道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史前生命科考与地质观光区域。作为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场馆设计以生命螺旋为理念，设有5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配合电影级复原画面，生动再现 1.3 亿年前白垩纪湖泊生态与远古埋藏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新告诉记者，
17: 翼龙博物馆呢，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大家可以体验到科学发现产生的过程。
16: 博物馆开馆是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形成博物馆研学加雅丹风光加丝路探秘的全新业态，有效丰富景区4季旅游产品。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18: 以此拉动景区整体客流增长，大幅提升研学的这个游客的占比，打造新疆古生物科普研学的重要基地。
2: 今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9: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本次赛事共吸引了1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参赛，其中既有久经赛场的资深跑者，也有初次参赛的跑步爱好者，还有不少选手带着家人朋友一同参与。新疆参赛选手阿伊肯·巴赫提别克以2个小时25分钟的成绩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20: 在自己本土的主场很给力啊，观众嘛，太给力了，一直喊加油，然后赛道也很美。
19: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人数创历届赛事新高。为办好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在赛道沿途设置了医疗站、饮水站、能量补给站，不仅为参赛选手提供全程保障，也为他们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便利条件。来自重庆的参赛选手朱嘉玲，
21: 一路的观众非常热情，体验非常好，风景非常漂亮，乌鲁木齐非常棒，下次还来。
8: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请听报道。
13: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和田地区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地区商务部门统筹整合宾地优质资源，组织和田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咨询。北京观众邢玉良：
0: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13: 和田地区展厅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和田地区商务局会展科负责人张欢欢：
1: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2: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53家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保障房屋交易及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2: 目前，乌鲁木齐市约有1900家中介门店，但备案机构数量与实际经营门店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一些门店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亚文告诉记者，今年7月，乌鲁木齐市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持续推进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工作。目前2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已完成备案。
23: 根据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内容，并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涵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等各类相关主体，都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22: 据了解，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备案后，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内容。朱亚文提示，市民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查询备案机构。
23: 尚未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交易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谨慎选择。如发现经纪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向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为规避交易风险，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已完成备案的正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办理房屋买卖居间、租赁居间等服务。
8: 9月12号，2026年雪都拳击荣归阿勒泰首届职业拳击积分赛暨 WBC 拳王争霸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正式打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叶丽娜·努坤的报道。
24: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拳手们灵活移步，出拳格挡，攻防转换，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充分展现拳击运动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来自伯乐市的男子72公斤级参赛选手叶利多斯·告哈尔别克：
25: 现场观众热情让我备受鼓舞，拳击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是超越自我，我们会尊重对手，全力以赴，用拼搏精神诠释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阿勒泰群众了解拳击，爱上体育运动。
24: 本次赛事汇聚国内及菲律宾共18名职业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按体重划分共设置9个级别较量，赛场设置专业拳台、临时医疗站、运动员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阿勒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侯海莲：
26: 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城市的活力。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30度。
8: 塔城多云转晴，15到31度。
2: 伊宁多云，14到33度。
8: 伯乐多云转晴，16到3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3度。
8: 奎屯多云，20到33度。
2: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8: 昌吉晴转多云，17到33度。
2: 哈密晴，15到33度。
8: 吐鲁番晴，24到39度；
2: 库尔勒晴转阵雨，17到30度；
8: 阿克苏多云，12到28度；
2: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8: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2: 和田多云转晴，17到29度；
8: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栋，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6205。13565866205。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1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10: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1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
9: 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2: 哎，你先等会儿吧。
14: 能歌善舞，

0: 今天是周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可爱的小朋友来和我们分享才艺。此外，小朋友们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
1: 时间来到了周天，又要和各位小伙伴一起走进才艺秀的时间了。今天呢，有三位小伙伴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赶紧来听听他们是谁吧。有请三位同学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涵瑞，我今年九岁，我今年上四年级了。大家都说我的名字很有海洋气息，涵是包容，瑞是吉祥，就像大海拥抱浪花一样。我也喜欢用微笑拥抱每一天。平时我是一本安静的书，但一到舞台上，我就会变成一颗跳跳糖，充满能量，随时准备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朋友。
3: 嗯，你刚刚说你是一颗跳跳糖是不是？
2: 嗯
3: 啊，真的吗？
2: 是真的，每次一上舞台我就会变成开心果跳跳糖。
3: 哦，
4: 我是一颗火力四射高处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3: 那可就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了，好不好？嗯，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徐子嫣，今年上二年级了。我平时最爱两件事，一是下课和同学一起跳绳，我能一口气跳好几十个；二是坐在书桌前画画，不管是可爱的小动物还是漂亮的小花，我都能画得有模有样。
3: 嗯，喜欢画画的小朋友，对不对？
5: 对。
3: 嗯，谢谢你。我们的那个准备的那个纸呀，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你戳在它杆子上，感觉好像听众朋友以为这个徐子嫣小朋友有一个爱好是啃话筒呢，是吧？好的，还有一位同学，你好。
6: 大家好，我叫马俊浩，今年十一岁，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五年级一班。我的爱好是游泳和弹钢琴，希望大家喜欢我，记住我，谢谢大家。
3: 嗯，欢迎马俊浩，欢迎徐子嫣，欢迎张涵瑞三位同学。那刚刚马俊浩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怎么样记住他呢？光一个自我介绍可能记不住，所以要上才艺了。马俊浩要带来的才艺是什么？
6: 我带来的才艺是弹吉他。
3: 弹吉他，不过要准备一下，对吧？那我们先来做准备，其他同学来先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先来这个才艺展示，好不好？我们来听听徐子嫣的才艺是
5: 古诗朗诵和小猫咪模仿秀。
3: 哦，小猫咪模仿秀，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往后放一放。我们先来诗朗诵，好不好？
5: 嗯，
3: 要带来的诗朗诵是什么呢？
5: 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嗯，谢谢。接下来要展示你的那个学猫咪叫了，对不对？是怎么发现有这个才艺的呢？家里养猫咪了吗？
5: 没有，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猫咪，然后我现在慢慢可以学着猫咪那种软绵绵的声音叫出来。
3: 哦，那我们来听一听。
5: 学小奶猫软呼呼叫，
3: 就是有不同的猫咪的叫声，是不是？
5: 嗯，我只会一种。
3: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
5: 啊，要抱抱，要吃小鱼干。
3: 不是，刚那两声确定是你发出来的吗？
5: 确定呀。
3: 咱们再叫两声。哇，感觉真的有小猫咪进到直播间当中啊。
7: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
5: 是学猫咪愤怒汹汹的叫。
3: 嗯，
5: 哈，喵！别碰我的东西。
3: 哇，你是自己会去研究它是不是？
5: 不是，我就是偶尔一天突然会了。
3: 哦，就听到过，然后就学会了，是不是？
5: 对。
3: 哦，还有它的第三种情绪吗？
5: 没有了。
3: 没有了，可以继续来探索，好不好？
5: 好。
3: 嗯。谢谢你。还有接下来是谁要来带来才艺展示呢？

0: 陈海瑞是什么呢？
1: 我也是诗朗诵。
0: 嗯，
1: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长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显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话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王维和现在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叟，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广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苏轼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0: 谢谢张涵瑞的分享。我听到其中有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好像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好像和其他的部分读起来还不太一样，感觉你就是在说你的心声呢，说你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个吃货。是这样吗？
1: 是的，平时一见到美食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就想把它全都吃掉。
0: 咱俩是同道中人呀。哎，我们的马俊浩同学抱着他的吉他也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俊浩要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弹哪首歌曲？
2: 为你唱首歌。
0: 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0: 我发现了马俊浩同学呢，前面是完全谦虚了，说我的才艺呢是弹吉他，结果带来的才艺是弹唱，边弹边唱啊。
1: 是，
0: 平时会练习多久啊？每天？
2: 也不是每天练，就是，每周五晚上，
0: 就偶尔练一下就能练成这样，你也太厉害了吧？
2: 不是，就是，要连续的几天练
0: 啊。学吉他多久了？
2: 两年。
0: 为啥想学吉他？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说你去学一个这个吉他吧，学个才艺吧？
2: 本来是爸爸妈妈让我去学，但是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就自己喜欢了。
0: 那你觉得学吉他会弹唱有什么好处呀？
2: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
0: 更帅气，是吧？
2: 对。
0: 那我要采访一下旁边两位女同学了，你们觉得刚刚马俊浩同学弹唱的时候帅气吗？
3: 帅，
0: 都挺帅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很有魅力。谢谢三位同学的分享，通过大家的才艺啊，我们也能够好像给你们每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了，就是大家能够更加的记住你们了。就像前面马俊浩说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现在这歌一唱，吉他一弹，大家就记住你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猜谜语了。那不知道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做好了。
0: 做好准备了。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
0: 真的？
2: 真的。
0: 都准备谜语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这样吧，你们都准备了，我也准备一个，我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得出来。你们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1: 有。
0: 能答出来吗？
1: 能。
0: 那行，那我开始喽。
1: 嗯。
0: 真的吗？怎么徐子莹突然间很紧张的样子？好，小明同学，你们都知道吧？
1: 知道
0: 啊。我们在无论是绘本当中啊，还是在各种各科的作业当中，题干里头经常会碰到小明同学，对不对？那说小明同学呢，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家呀要经过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呢会经过一片森林，他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路中间有一只大老虎，但是还好的是大老虎被绑起来了，但是他又发现绑着大老虎的绳子底下呢有一根燃烧的蜡烛，这蜡烛眼看着就要把这个绳子烧断了，大老虎就要下来，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老虎就自己把蜡烛吹灭了。请问小明同学跟大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三位同学的眼珠子都快转圈，都已经转的都火星子都冒出来了。有答案吗？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小明同学的话，你会跟老虎说一句什么话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共同来猜一猜啊。
1: 森林里面禁止燃火。
0: 哟，感觉张海瑞同学是未来的消防员啊，消防意识很到位，但是不对。徐子嫣，
3: 你赶紧把蜡烛吹灭，要不会烧到你的。
0: 嗯，老虎说已经烧到我了。不对哦。还有答案吗？马俊浩有想法有思路吗？
2: 我跟他想的一样。
0: 哦，跟徐子嫣的答案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都不对哦。可以再来想一想，小明同学到底跟这个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让老虎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蜡烛吹灭了呢？
1: One, two, three, go.
0: 嗯，
1: 是不是一个成语？
0: 啊，不是一个成语，就要说一句话。但是呢，需要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吗？
2: 需要，
0: 真的啊？
2: 对。
0: 但是这个提示如果一出来的话，好像答案就出来了呀。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会去吹蜡烛呢？
4: 过生日
2: 的时候。
0: 所以呢，
2: 今天不是你生日，你别吹了。今天是你生日，你应该
4: 吹
2: 蜡
4: 了。

0: 吹掉这根蜡烛。
1: 对，小明同学就跟老虎说一句生日快乐，这大老虎一开心，把蜡烛就吹灭了。他把蜡烛吹灭了之后，他就依旧会被绳子绑住呀，他就没有办法下来威胁到小明同学喽。
0: 他说今天可真走运啊。
1: 怎么样，这脑筋急转弯，这谜语厉不厉害？
0: 厉害。
1: 这可是飞扬姐姐的压箱底的谜语呢。好，我把压箱底的谜语都给你们看了，接下来就该你们喽。
0: 谜语
1: 啊，来说说听听，
0: 也是关于小明的。
1: 嗯，小明又咋了？这么忙？啊，
0: 小明在考试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了答案，为什么他还是要去看别人的答？为什么要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1: 哇，我已经猜出来了，不过我把这个答题的机会给到其他两位同学。徐子嫣，
2: 因为他心虚。
1: 应该不太对吧？
2: 啊，
1: 来。马俊浩试一试。哎，那你说，
3: 因为他的同桌是学霸，他是学渣，所以他要看同桌的。
1: 同学们，咱们这个思维可以再发散一点，想一想，小明刚刚张海瑞提到了，说是小明，又不是小明同学，对吧？
0: 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1: 啊。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0: 他不应该是会飞快的写下来，立马交卷呢？
1: 啊。他怎么又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2: 应该就是心虚吗？
1: 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啊，刚刚张涵瑞可是说了，小明可不是小明同学，对吧，张涵瑞？
0: 嗯。
1: 哦，徐子言知道了吗？
2: 我觉得我现在心虚了。
1: 你现在心虚了？你要是离话筒再那么远，我可要心虚了。你可近一点吧，等我没声了我该下岗了。嗯，有没有答案呀两位同学？
2: 我是在想他脑子会坏掉了，发霉了。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些提示好不好？刚刚大家可以再来想一想哈，徐子嫣和马俊浩可以再想一想，小明知道答案而不是小明同学知道答案，那么就证明小明他不一定是个同学，对不对？
4: 是你大人
1: 哦，接近答案了，
2: 接近了。他是个大人，所以说不能告诉其他人。
0: 校园里面是不能进大人的。
2: 他应该是老师吗？
3: 他应该是老师吗？
1: 哦，
0: 对，
1: 答案正确。
0: 小明是个监考老师，他在那边走着绕着看同学们的答案写的对不对，然后不会告诉他们。
1: 嗯，是的，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张涵瑞一个掌声啊！张涵瑞这个谜语确实已经难到了马俊浩和徐子嫣。好，接下来
2: 我来。
1: 哦，好，徐子嫣来。
2: 七兄弟，
1: 我要下岗啦！
2: 啊，
1: 我要下岗啦！
2: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

0: 我大家分一分家衣服都扯破打一植物。
1: 好，我们再来把谜面再来大声的说一遍好不好？
0: 嗯，那有的字不是很正式
1: 啊，有的字不是很认识，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旁边的姐姐帮你一下好不好？嗯，请张海瑞来帮他大声的读一读谜语，那个谜底你可按住啊，别让他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来，
2: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都扯破，
1: 打一个
0: 植物。
1: 植物好，马俊浩，这道题目就难你了，因为刚刚张海瑞帮徐子嫣念答案，
2: 没看到
1: 哦，没看到，太好了，
0: 我捏得紧紧的，
1: 捏得紧紧的，就是不能得让他们俩看到是吧？好，马俊浩说答案，
2: 我觉得应该是大蒜，
1: 大蒜，
0: 对，
1: 回答正确，因为一到这个就是实际上算是蔬菜嘛，对不对？
0: 对，
2: 我还以为是货麻呢。
1: 哦，
0: 货麻是什么东西啊？
1: 好，来，接下来该马俊浩啦。
2: 我的谜底是我
1: 又上来就说谜底啦。
2: 我的谜面是：小石穿黑衣，大石穿绿袍，水里过日子，岸上来睡觉，打一动物。
0: 青蛙。
1: 哦，
0: 青蛙。
2: 嗯，对了。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我们请徐子言来分析一下你是咋知道答案的。
0: 一开始就是我妈妈也给我准备了这个答案，但是我没有看它。
1: 哦，你有参考答案呀，原来。
2: 我这边有一个青蛙的谜语。
1: 哦，刚刚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谜面吧，好不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哎，为什么他小的时候是黑色呢？为什么呀？
0: 因为小
3: 他小时候是蝌蚪。
1: 哎，长大了怎么就绿色了呢？
0: 长大了是青蛙呀。
1: 哎，对，我们是可以从谜面当中来找到答案的。好的，刚刚张海瑞说有一个和青蛙有关的，对不对？
0: 嗯，
1: 那答案就是青蛙咯。
0: 是啊。
1: 那你这个还要出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吧。来吧。
2: 我这个是白天到处跑，夜晚歇墙角，夏天不停唱，专把害虫叼，打一动物。
0: 刚好是青蛙。我也有。
1: 嗯，你也有，巧了吗？这不是。哎，那从刚刚的这个谜语当中，我好像学到了一个知识呀，就是青蛙它是一个喜欢吃虫子的，
0: 而且是害虫，
1: 啊，
0: 不能吃益虫
1: 啊，所以它是我们的
0: 朋友。
1: 对了。你看猜谜语还能学知识，你们可太棒了。
0: 我刚好还有一个
1: 又跟青蛙有关呀。
0: 啊，这个不行。
1: 这个没有跟青蛙有关。好，
0: 我找找哈。
1: 时间交给徐子嫣。
0: 白嫩小宝宝洗澡吹泡泡，洗洗身体小，再洗不见了，打一物品。
1: 哦，
2: 肥皂。
3: 肥皂
1: 对吗？
0: 肥不应该改是香吗？
1: 香皂肥皂都是一个事儿，对不 对,
0: 对
1: 啊，所以这个
2: 香皂球。
1: 嗯，这个答案基本上只要是那一类的其实都是对的，对不对？因为它会从大变小嘛，对不对？
0: 嗯，
1: 而且都会起泡泡嘛。嗯，但如果说洗手液的话可能就不太对了是吧？因为它是液体。对，好，接下来跟谁了？好，马俊浩。
2: 身体有圆也有方，常在铅笔盒里装，要是写错一个字儿，他会马上来帮忙。
0: 橡
2: 皮。
1: 这个题有点太简单了吧，马俊浩。你有难的吗？
2: 嗯，有。
1: 来个难的。
2: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屋外热火，屋里冰霜。
1: 打一个什么呢？
2: 打一个家电。
0: 家电。
1: 嗯，就来看看你们平时。
0: 冰箱。
1: 哦，刚刚他俩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对的，对吧？
2: 对。
1: 哦，
0: 冰箱。
1: 你俩分别说一说吧。你为啥猜冰箱？你为啥要猜暖气包？好不好？
0: 因为他说了是凉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猜到是冰箱。
1: 张海瑞呢？嗯，
2: 我想
0: 的是，而且它还是方的。
1: 嗯。
2: 暖气包也是方的。然后暖气包冬天的时候不是热的吗？
1: 嗯，
2: 夏天的时候就是冷的。
1: 嗯，来，马俊浩公布一下答案吧。
2: 是冰箱。

0: 我们再把谜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这看起来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屋外热乎，屋里冰霜，这就能看出来是冰箱，因为我又没说是，我又没说是分春天和冬天。
0: 他的这个屋里热乎啊，屋里热乎，但是他这个里面是冰冰，就证明说什么呢？咱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咱们屋子里不是都热的吗？对不对？
2: 对，但是
0: 冰箱它里头就是凉的。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3: 各位听众们再见，
1: 各位听众再见。

庄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长袖善舞。
2: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3: 臣参见大王。
4: 相国来了。
3: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4: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3: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4: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4: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5: 大王恕罪。
4: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3: 是是。
4: 没事了，你下去吧。
3: 谢大王。
6: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3: 啊，怎么会这样？
7: 老爷，出什么事了？
3: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7: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3: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8: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6: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5: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2: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5: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2: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5: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
3: 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2: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3: 何以见得？
2: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 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3: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项链，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从国家战略出发，他坚定选择了自主创新的先进核能技术研发之路，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开展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实现了我国先进核能技术的跨越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股韧劲儿干到底，他就是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核能科学家、教育家王大中。接下来一起来听王大中半生扎根先进核能领域，带领团队从跟跑走向领跑的滚烫人生。

0: 1935年出生于河北昌黎的王大中，1958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从此便与中国核能事业牢牢绑定。上世纪80年代，他远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深造。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刻回国，一头扎进当时国内几乎空白的低温核供热技术研究。在条件有限的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他和团队泡在实验室里反复调试参数，啃下了无数技术硬骨头，最终主持建成世界首座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核能民用化开辟了全新路径。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9年时间里，王大中始终没有离开科研一线。作为国家863高科技计划能源领域首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技术攻关当中。这项被国际公认为具有固有安全特性的先进核电技术，当时国内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参考。王大中带领团队从零起步，用10几年时间完成了从图纸设计到工程落地的全流程突破，最终建成世界首座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实验堆，让我国在第四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2021年，86岁的王大中亲眼见证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首次达到临界状态。这座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示范工程，至今仍是全球高温气冷堆商业化应用的标杆项目。2022年，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全部奖金捐赠出来，设立王大中奖学金。截至2026年，由他奠定技术基础的高温气冷堆技术已经形成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示范项目的安全运行经验正在为全球核电安全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从青年时期扎根实验室到耄耋之年仍然牵挂核电事业，王大中用一生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科学信念，成为中国科技工作者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成语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要分享到的是标新立异。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2: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2: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2: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4: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2: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4: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2: 有何不同啊？
4: 那人是一位僧者，

0: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1: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0: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1: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2: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0: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2: 是。
3: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0: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1: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0: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1: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0: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1: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想共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3: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1: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0: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1: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0: 哪几处地方？
1: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4: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0: 能不能把枷锁打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东岭关灵官会，看看谁更灵，这什么回目啊？这回目就这样，多具有现代感的。那按照传统来说，这段书啊叫做献祝大灵官，砍死小灵官的。说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无巧不成书啊。这大千

世界也如此。坐着火车，坐着火车喷儿，由打窗外头戳过来一根钢筋来，把这人整个的钉在火车上了，不也有这样吗？反过来一个人由打几层楼上掉下来没摔死，你看吞了吗？小灵官吴川奇拿着刀要砍单雄信，没想到被人单雄信一把把刀夺过去了。单雄信随着马往陷坑里一落，这刀跟不着啊啊！当这刀长啊隔在陷坑外头了，被陷坑外头这坑壁一崩，把刀整个的崩一折个，往后一折，咔，由天上往下一落，正好落在吴川奇后脖梗子上，把这脖子呀砍掉一半，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吴川奇用他最后这一刻证明了他的名字川奇。那再说单雄信呢，往陷坑当中一落，心智不好啊，只要人一落下去，按照规矩两旁得埋伏不少的勾脑手啊，往上搭钩套索，那么一套一勾就把人呢生擒活捉了。可是今天呢没有勾脑手，怎么呢？被单雄信呢杀零散了，大家都远远的躲离单雄信，所以单雄信掉入陷坑，把单雄信脑袋呀也摔破了，血往下一流，蒙了一脸，在那里挣扎半天爬半天，好不容易爬到了陷坑之外呀，大口喘粗气呀，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骑马来到现场，咔，这人呢望着一看，赶紧把手一摆，都停住，都停住。他用手一摆呀，身后跟随不少将领啊，都看着这位将军。怎么，你们先在这里止住，我近前观瞧，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量也不妨，都退后，不要上前。众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只能听从将令啊。这位往前一催马，来到事发当场，仔细这么一瞧，尤其一看单雄信，哎呦，人在马上啊，轻声的就呼唤一声，但身子往下伏下来了。单雄信，是你吗？他一说这话，单雄信往上一抬脑袋一瞅，正是黑如龙啊。单雄信一看黑如龙，哎，单雄信知道自己完了，现在陷入陷坑，在挣扎半天，身体无力呀，怎么跟人打呀？人家手起刀落，就得把自己脑袋砍下呀。单雄信一点头，你是黑如龙吧？啊，黑如龙一听，正是自己的恩人呐，恩公啊，是我。好，你还知道我是你恩公？你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我求你给单某一刀之快，你把我砍死在这里，拿我的脑袋你去请功去吧，不要俘虏我，让单某免遭受辱之苦。单雄信一说这话，黑如龙啊确定这位是单雄信了，赶紧的甩镫离鞍下了马，过来把单雄信由打着陷马坑中给拽出来了，一边拽一边说，恩公啊，您说那里话，我哪能做此事呢？我打算救恩公你出去。单雄信说，你怎么救我出去？恩公，时间紧迫，我来不及给你多讲啊，现在你就不叫单雄信了，现在你叫吴川奇。说着话用手一指倒在地上的吴川奇，虽然在那趴着呢，但是当领导的能不认得吗？用手一指，从现在开始您呢就冒充是吴川奇，反正吴川奇已然死了，我就告诉外面追赶你的随军，我就说你死了，我把吴川奇脑袋砍下冒充于你，至于能不能救出恩公，那就看天意了。恩公啊，您把头发往下披散了，您把脸上的血迹呀再抹和抹和，遮住您的本来面目，这马不能要了。

安镇王了，就借你的尸首一用，等到来日，本将一定给你金鼎玉葬。对不住了，吴将军，我要借你首级一用。噗，手起一剑，就把这位吴川奇脑袋呀砍下来了，本来就连点皮儿了，然后发髻披散下来，再用血呀把脸上抹化抹化，拎起来一看呢，本来死人那脸就够难看的了，你想想人死了跟活着能一样吗？起码来说没精气神了，没有那个神，那就更看不出这是吴川奇还是单雄信了，嘴也撇下来了，脸也沉下来了。这边呢，让单雄信赶紧的给吴川奇换上盔甲，你穿他的甲，戴他的盔，又帮着单雄信一起给吴川奇把单雄信的盔甲穿上了。单雄信好盔好甲呀，那也没办法，现在保命要紧呢，什么东西都不如性命宝贵呀。两个人迅速的就把二人身份互换了。这时黑如龙才冲外面大喊呢，钱大勇，钱大勇过来。哎，等在外面的一员偏将秦大勇赶紧催马进来，那剩下偏将不敢进来呀。怎么呢？秦大勇乃是黑如龙的一个心腹啊，黑如龙重点培养的那么一员将领，这位对黑如龙是唯命是从，真的当成最顶头的上司了，平常就跟在黑如龙身边的，赶紧催马进来。将军怎么了？快快快快快快！秦大勇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过来一看，单雄信呢已然躺在那里了，这边是尸首两分呢，这怎么了？黑如龙用手一指啊，大勇啊，看见没？刚才吴川奇追赶单雄信，一刀把单雄信斩于马下呀。可惜吴川奇也在此阵亡了，那这斩杀单雄信的功劳我准备让给你呀。啊，秦大勇一听啊，哎呦，将军，这斩杀单雄信是吴将军的功劳，另外他虽然死了也可以归将军您呢，小将我哪敢贪天之功啊。哎，黑如龙一摆手，吴将军已然阵亡，再给他加什么功劳于事无补，我向上面多申请一些钱财对其抚恤也就是了，这么大的功劳咱得给活人呢，我要他没用啊，我有这桩功劳我仍然升迁，没有这桩功劳也不妨碍我升迁呢，只要同济镇咱能保得住，武王千岁已然向我承诺了要提升我作为一任刺史啊，所以呢我要这功劳没用，但是我琢磨了，如果你有这桩功劳，那未来镇守东岭关的大将有可能就是你啊，你就能在未来坐我这位置啊，这多好啊。将军这别的将来为什么把你自己叫来呀？就是不要让别人知晓，明白吗？这桩功劳就给你了，不要再推辞了，多谢将军，多谢将军提拔，那能不高兴吗？黑如龙拎起吴川奇的脑袋就递交到这位秦大勇手里了，拿着啊，就说单雄信死在你的手里，就说单雄信呢跟我交战，你呀由打外面进来，一看不好过来一刀把单雄信劈死了，就这么讲，听到没有？不许说别的啊，一定要咬死了。我明白的。他拎起脑袋看了看，哎，你别说，这单雄信长得还真有点像这吴川奇呢。哎，休得胡说八道，这事可不能胡说，明白吗？这有关你的前程的。哎，明白，这肯定单雄信的，一看脑袋就单雄信的，哪像吴川？这跟你们根本就没吴川奇的事儿。这位慌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嗯，一定咬死了。明白，那哪敢再分辨呢？心花怒放，就认为这是单雄信首级呀。那又喊人过来，把吴川奇的尸首好生的收敛起来。其实啊，
暗中黑如龙派自己手下心腹

就把单雄信冒充的吴传奇转移到了自己的府内，给单雄信呢换上了便装，就让单雄信在那里养伤。单雄信也受点伤啊，跌落陷马坑，说能不受伤吗？头破血流了，让人包扎好了，就在内宅养伤啊。所幸黑如龙到现在还没有成家，就他自己，所以藏在他家特别安全。谁能够料到黑如龙家里头藏有瓦岗五虎上将啊？那这边呢，秦大勇拿着假单雄信吴传奇的脑袋，就说自己杀了单雄信。黑如龙跟着他向罗成平眼大法师报捷，结果平眼大法师立刻吩咐是罗成杀了单雄信，还让人呢把这枚人头吊到高杆之上，挂在前门之外，作为诱饵诱那瓦岗西魏将领前来夺人头，给这罗成啊栽赃陷害，离间罗成跟瓦岗英雄之间的关系。开始秦大勇啊还有点不乐意呢，你本来是我的功劳，怎么又给罗成了呢？你们这当官的太欺负人了吧。黑如龙告诉他没关系，越是这样啊未来越得对你大加赏赐，哪能说夺了你的功劳未来不给你往上晋升啊？那你还不把真话说出去了？你放心，我去找平眼大法师。黑如龙啊还真就为这事儿找到平眼大法师。怎么越找越没毛病，你越忍着呀反倒是会引起人的生疑。平眼一听啊，你让那位将军呢、好生的守阵，我会给他记功的，而且给他记一个大大的功劳，比他斩杀单雄信的还要大，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好，多谢平眼大法师。就这么着回来，黑如龙一告诉秦大勇，哎呦，把秦大勇乐得鼻涕泡都冒出多高来呀！多谢将军提拔，多谢将军提拔。以后啊，好好干你自己的事儿，听到没有？一定为将军命侍从，您就放心吧。我愿为将军牵马坠镫效力。那还了得呀！见到一个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还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领导吃了啊？那对这黑如龙更是尊敬，更是仰慕啊！单雄信呢，就留在黑如龙后宅之内。等这场风波过去之后，黑如龙在后宅设宴，两个人呢坐在一起饮酒。黑如龙就说了：“恩公啊，你看我是想方设法把你送出去，还怎么样啊？这……”哎，单雄信现在呀酒也醒了，闯阵时的那股怒火呀也消了。仔细一琢磨，单雄信呢在没人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俩耳雷子，我这做的什么事儿啊？我这啊，这不是给我二哥拆台吗？你说我作为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哪能说喝醉了酒没有将令随意行动啊？而且带着程咬金、齐国远一起前来破阵，现在也不知道那两位兄弟生死如何了。我这要不是遇到黑如龙，我不身陷重围死在阵中吗？你说让我现在何去何从啊？黑如龙一问，把我送出去，送出去我回归西魏大营吗？啊，到那里你说我二哥当元帅他应该怎么处置我呀？他杀了我吧，他肯定心里头难受啊，我也难受啊。他不杀我吧，我违抗军令啊，别人违抗军令又杀又斩的，我违抗军令就可以法外开恩呐、这不好啊。这单雄信呢又跟齐国远、程咬金不一样，这两位没皮没脸，能够说软乎话，单雄信又不是一个说软乎话的人，脸皮还薄，面子还重，所以呢，黑如龙一问，单雄信把手摆了摆，我说贤弟呀，我们西魏营，我现在是回不去了，我违背军令了，回去
就这个死也让众兄弟十分难堪，我不愿意啊，因为我单雄信让大家为难呢。黑如龙点点头啊，要这样讲，哎，二员外，这黑如龙啊还叫单雄信叫二员外，二员外，那你不如随我投大隋如何呀？我带着你去见武王杨方，在王爷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我想啊，以您的名声，您的身份投奔大隋，王家千岁一定双手欢迎，而且还会大加重用的，您看如何？不，单雄信连连摆手，贤弟呀，你要说这话呀，那还不如把我单雄信斩杀了呢。这是什么话呀？让我单雄信再投大隋，这怎么可能啊？即便是没有造反，当年我在大隋朝的时候，那也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呀，那也是暗中跟大隋朝廷为仇作对的呀，我怎么能够投降大隋呢？投靠大隋，你呀，让我的脸面往哪放？让我怎么面对天下认识我善通善雄信之人呢？我是坚决不能干，不但不能干呢，贤弟啊，我反倒是劝你一句，你能不能跟随哥哥一起投奔我西魏呀？如果说你能够跟我一起回归我西魏大营，投靠我西魏了，等于你哥哥我呀立下大功一件，我就可以因功折罪了，我原来犯的什么违背军令啊就可以抵消了，我也可以回归我的西魏瓦岗了，对不对？而且呢，您呢也算弃暗投明啊，贤弟啊，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吧，大隋完了，天下大道边小道沿全是反王啊，哪里没有义军呢？那杨广你们的皇帝现在都逃到了江都啊，望断二京啊，东西二京都不要了，他都明白他的江山眼看不保，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作为殉葬之人呢？你以为小小通缉阵就能挡住我瓦岗的铁骑吗？挡不住，一月之后通缉阵必破，到那个时候你这东岭关必为我瓦岗所有啊！你现在归降，陷了东岭关，你等于一位功臣，到那个时候打破东岭关，你被捉俘虏，你再降，那就属于降将啊，两者天壤之别呀。贤弟啊，不如你就跟随哥哥投奔西魏，我们魏王李密李玄成，我们一起同朝为官，那该多好啊，大展抱负，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免黎民倒悬之苦啊，青史留名啊。单雄信一劝呢，黑如龙苦笑一声啊，二员外，您呐也别劝我了，您说的对吧？对，这些年我也看在眼里了，大隋王朝不行了，但是让我反大隋我现在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武王杨方啊对我有知遇之恩啊，您对我有救命之恩，这恩情我终生难忘，我得报答，所以呢这一次我也要救您一条性命。翻过来呢，武王杨方杨义臣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些年要不是人家武王，我哪有今日啊，是人家收留我，人家又给我赐名，我才成了黑如龙，不是当年的黑享福了。那这一次铜旗大阵，这么重要的一座大阵，武王杨方把他的老巢东岭关交给我来镇守，我哪能不忠人之事啊？这个时候我要是反叛人家，那让我黑如龙如何面对天下之人，如何面对我认识的人呢？二员外，您是个仁义之人，我黑如龙也绝非叛逆的小人呢，您呢就不要逼我了。单雄信一看，甭管怎么劝，黑如龙啊也不愿意跟随自己倒反东岭关，
最后单雄信一看，

代南以应劝，单雄信呢就说这么着，贤弟啊，不如咱们呢看一看局势发展，一切咱们都要顺从天意呀、啊，对不对？这老天咱不能违逆呀、啊，你再讲什么忠诚，再讲什么仁义，你不能违抗天意。咱看看这座铜镜大阵它的走向，如果说一个月我们打不破铜旗大阵，您呢仍然在这里、帮着您的老王爷，帮着大隋哥哥，我绝对不再劝您，未来怎么打未来再说。如果说您看着铜旗大阵难保，到关键时刻，兄弟啊，您可不能犹豫啊，大丈夫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呐、啊！到那个时候，哥哥，我希望你不要困兽犹斗，死守着东岭关一隅啊，而要顺从天意，跟随哥哥投降。到那时，为时不晚呐、啊！你看这样如何呀？经过单雄信这些日子的来回劝导，最终啊，黑如龙把头一点。二员外都是金玉良言的，都是为黑如龙我好，好吧，我就坐看形势发展。结果呢，形势发展到今天晚上，这前门呢一下子开了，人家西魏军如潮水一般涌入这铜旗大阵，有探马兰旗向黑如龙禀报。单雄信一听，怎么样，贤弟，这就叫天意呀、啊！现在还不献关，更待何时啊？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探马告知黑如龙，说前门已然被西魏军攻破呀，好像不是攻破的，好像是前门的罗成罗爵爷呀大开辕门把敌军放进来的。罗成罗爵爷投靠了敌军了，具体是因为什么不得而知啊。一听此言，黑如龙一屁股啊就坐在椅子上了，捏呆呆发愣啊。单雄信一看，单雄信哈哈大笑啊，贤弟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我不敢告诉你啊，因为我怕万一出了意外会坏大事啊。可现在前门大开，我们西魏军已然杀进阵中了，我就不能再瞒你了，贤弟。那罗成啊，那是我的老兄弟，为什么那一天我能闯进阵中呢？也是他把我放进来的。贾柳楼46友大结拜，为什么后来只剩30多人呢？大家怎么也对不起剩下那些人，因为那些人呢不能对齐呀，不能露面。那些人呢乃是大隋朝的官员呢，其中爵位最高的就是我老兄弟罗成啊。可笑啊，这平眼大法师居然让他守最重要的前门，那还不大开前门放我们西魏军进来呀。前门不抵抗，我们大军长驱直入。黑贤弟呀，现在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呐。我说的没错吧？这大阵呢根本挡不住我们瓦岗军呢，眼瞅着大阵要破了，你还为什么执迷不悟呢？听哥哥我的良言相劝，赶紧献官投降，你不但没罪，反倒有功啊。单雄信呢在这里叭叭叭叭叭叭又开始劝黑如龙。黑如龙现在内心是极其矛盾呐，耳朵边呢嗡嗡嗡嗡嗡，单雄信说什么几乎没听到，只是有声音在作响，眼直勾勾的看着面前的帅案呢。单雄信说了半天，嘴都说干了，一看黑如龙还在那发呆呢。哎呀，单雄信说，兄弟呀，你怎么那么不明白呢？你还犹豫干嘛呀？还听我的没错，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害你不成啊？单雄信呢把这一层关系提出来了，黑如龙这才把眼抬起来看看单雄信。单雄信双手按住帅案，也盯着黑如龙，贤弟呀，男子汉大丈夫要……哎，黑如龙啊叹了口气，
2: 二员外您别说了，
1: 前些时咱们呢也曾经说过此事，那时我也说过看局势啊，既然如今看这局势大阵呢难以守住，那我就顺从天意了吧。哎呀，兄弟这就对了，赶紧开棺落锁投降我西魏呀。不，二员外您可听明白喽，我现在呀不帮助大隋可以，但是你让我现在在这大阵里头我帮着西魏打大隋，这也是我万万不能够做的。武王千岁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哪能做这样的事情。这 那贤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二员外啊，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我现在呀采取中立，我谁都不帮，既不发兵去援救大隋，不帮着守着铜旗大阵，我现在也不开关把这座东岭关献给西魏瓦岗军，我现在呀就采取把关门一闭，应守此城。二员外你看如何呀？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您不要再逼我了，您看行不行啊？这，哎呀，贤弟呀，
2: 我发现你这个人呢，优柔寡断呢，这还用琢磨什么呀？啊，你这都决定不帮大隋了，那为什么不帮西魏呀？你现在开关，跟你未来再开关，那这前后差距天壤之别呀！你现在开关是破阵的功臣，你未来开关等于大局已定了，你是被兵临城下迫不得已开关投降了，那能一样吗？你未来在我西魏当中得的官职也不一样。不不不不，二员外，我不求得什么官，我只求啊，我手下这些兵马能够保全性命，不做无谓的牺牲，不当着大隋的殉葬品呐、这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我无所谓，哪怕以后啊没有半分官职，我进深山当一樵夫，我到田园当一农夫，我都乐意，好不好？您别逼我了，我现在能够接受的只能到这一点了。这单雄信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呢，

0: 那毕竟东岭关是黑如龙镇守的，人家说了算呢。能够答应到这一点，已然难能可贵了。那好吧，那既然如此，你现在下令吧，先把外面那军营中的人撤回东岭关，别在外面安大寨了。安在那里，不是等着我西魏瓦岗军来打吗？对对对，说的言之有理。黑如龙马上下令，把外面的军队调进东岭关呢。同时，黑如龙把东岭关当中的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会。黑如龙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了。看这意思，同齐大阵难以守得住啊！如果现在我让大家出去与那西魏瓦岗军厮杀，我估计啊，大家出得去回不来呀。为大家着想，我想采取啊应守此城的办法，不再发兵去援救随军了。没办法了，前门突然间被攻破了，再去救援毫无意义。如果说大阵侥幸未破，那太好了，回头我依然带着大家回归大隋，到那个时候我什么罪过我自己来领，跟大家没什么关系。那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大阵不保，颍川东岭关这一带全部落入人家西魏瓦岗军之手，我呀也决定了县官投降，免得大家遭受屠戮。不知各位将军意下如何？如果有反对意见者，没问题，现在呀您举手站出来，我吩咐大开关门，你们可以带着本部人马离开东岭关。至于离开之后是去救援其的随军呢，还是去投奔他处，那我就不管了。总之啊，是你们自己选择，好不好？但甭管选择哪一条路，我都希望啊，咱们是好聚好散，不要在此起了冲突。你对我黑如龙有什么意见，你要骂娘，你出城骂去，好不好？别在我面前，如果说在这里你要闹乱子，那休怪我黑如龙翻脸无情。大家表态吧。一说这话呀，众位将军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呐。议论了一会儿，绝大多数人都愿意留下，听从黑如龙他的调遣。黑将军，您说怎么地，我们就怎么地，未来我们都跟着您。还有几个将领啊，那是武王杨方的死党啊，也算是武王杨方派在东岭关做监视的。一听这黑如龙啊，你难道忘记了朝廷对我们的俸禄之恩吗？啊，怎么能够在这关键时刻你倒戈投降了呢？这几个人气得奔奔直蹦。一说话呀，黑如龙脸上发烧，羞愧难当啊。那还是有羞愧心的呀。秦大勇一听不敢来，哎，招什么呀？没听到黑将军说吗？你们不乐意不乐意走啊，带着自己的军队给你们开门让你们走，你们不是要保大隋吗？跟那西魏瓦岗军打仗去，在这骂有什么用啊？我家黑将军已然决定了，都告诉你们了，愿走就走，少要啰嗦啊。对啊，远走走，远走走。这些将领啊在这里一撵，那几个大将有点挂不住了。黑如龙，你刚才说话算数不算数？开门把我们放出去。黑如龙一点头，我黑如龙说话算数，既然你们不愿待在东岭关，带着你们的队伍离开了吧。这些人呐、气呼呼的带领本部人马。黑如龙吩咐把门给他们打开，放他们走。这些人带着人走了，能有好吗？外面打乱套了呀，你上哪走啊？救援谁去？反正这些人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局咱就不提了，反正他们走了。黑如龙这边派出探马兰奇来回打探信息呀、现在战况到底发生到什么程度了，得得到最新的情报啊。同时呢，黑如龙也把单雄信请出来了。等单雄信一出来，哎， 秦大勇一瞅啊，吓得一吐舌头，这谁呀？黑如龙就告诉大家，这位呢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西魏瓦岗军五虎上将之首单雄信，赤发灵官的便是。
1: 啊，大家一听单雄信不是被砍了脑袋了吗？
0: 黑如龙也没做解释，说有单将军在这里，大家都安心了吧，哪怕咱们仗打败了，咱们也一定能够保全性命。当然了，如果这大阵能够保住，我也能把单将军送出去，咱们依然回归大隋。大家一听还行，我们这位将军呢两头堵，这两边的道路他都想好了，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呢？将军嘿，什么时候也只能站一个立场啊，脚踏两只船的人呢永远得不到好下场啊。黑如龙讲完话之后，吩咐东岭关是特级戒备，所有兵卒全部登上城楼，在那里严阵以待呀。但是黑如龙脑仁疼啊，吩咐完这些事之后浑身都虚脱了，告诉单雄信，二员外，接下来的事儿啊您来主持就行了，让秦大勇跟随单雄信，你就是我的代表了，哪个不服你们呢便宜行事，我呀得在城门楼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啊。所以外面打得昏天暗地，东岭关是按兵不动啊，没有支援随军。话说回来了，幸亏没支援呢，这要真的支援了，东岭关也得不保啊。就这么着一直关闭到第二天清晨呢，这是有探马来报说，发现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残兵败将正奔东岭关败来呀。
1: 哦，
0: 黑如龙一听啊，想站起身来，但是呢双腿无力，心说话，老王爷呀，打败仗往别处走啊，为何来我东岭关呢？你让我如何面对你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单雄信一听高兴了，如龙啊，贤弟，这是莫大的机会呀、啊！武王杨方他可不知道你已经归顺西魏瓦岗了，他还望着东岭关败逃呢，那咱们不妨来个顺水推舟啊，他不来了吗，咱打开大门，把武王杨方、杨义臣让进城中啊，把门一关，咱城里埋伏好刀斧手，只要一进城立刻把武王拿下，你把他给我家西魏王一交，这就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武王杨方乃是这同齐大阵的灵魂呢，你把他给抓了，这叫擒贼擒王啊，那你的功劳比这一次破阵的还要大呀。贤弟呀，机不可失啊，赶紧安排。不，黑如龙一听啊，连连摆手，二员外，我哪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呢，我不帮助随军，我就已然辜负了老王爷对我的提拔之誉之恩呢、啊、我哪还能把老王爷转入东岭关再把他给拿下呀，那样我黑如龙岂不成为忘恩负义的戏咬人不成啊。这单雄信一听也是，哎呀，这武王杨方啊对黑如龙确实有知遇之恩，但是我说如龙啊，大丈夫行事要分得清大义和小义呀、啊。你跟杨方之间那是小义，现在要把杨方抓起来那是大义，你岂能因小而失大乎？二员外，甭管您怎么说，这件事我是万万做不出来呀。二员外，您要想让我回头献这东岭关，您就答应我这要求，不允许开关把老王爷放进来，您把他逼走了，他愿投何处，在路上生死存亡都跟我没关系，但是要说开门把老王爷转进来， 我是死都不从啊，请二员外不要逼我。这好吧，单雄一看强扭的瓜不甜，确实啊也很难逼迫别人做着不义之事。那一会儿杨芳来到城前怎么办呢？二员外，你替我打发了也就是了。那好了，我替你打发。所以呢，这单雄信这才来到城头啊。等武王杨芳来到城前，一看城头之上站的是单雄信，武王杨芳啊是又惊又疑呀、啊。这怎么会单雄信呢？单雄信不是死了吗？单雄信呢告诉武王杨芳，我说老王爷，你这大阵已破呀，咱们之前打的赌，一月之内破这铜旗大阵，我们是不是破了啊？虽然我没看到铜旗呢，但就看你们这模样啊，嘿嘿，想来大阵已破呀。既然大阵破了，老王爷，咱就得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得话不前言呢，哪能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你奔着东岭关来，所谓何故啊？啊，你是不是觉得还有一座东岭关，还想据关死守啊？我说杨芳啊，你别痴心妄想了。实不相瞒，东岭关已经被黑如龙献给我家西魏王了。现在东岭关已然是瓦岗的地盘了。老王爷，我劝你啊，快快下马。怎么呢？等候我家魏王大帅军师前来，咱们好商好议呀。你跑什么呀？咱是打赌破阵，可不是打赌抓你呀。要想抓你，十个杨芳也被我家西魏王给生擒活捉了。现在不是抓你，现在呀，咱得商讨下一步。你应该化腐前言，你应该把这一块地盘全部让给我家西魏瓦岗，听明白没有？王杨芳啊，咬碎钢牙，单雄信，你和那黑如龙到底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杨芳，我告诉你，我是黑如龙他大哥，他是我的小兄弟，我已然劝说他归降了我西魏瓦岗了。这下说你明白不明白？杨芳气坏了呀，单雄信呐、啊，你是不是把黑如龙杀了？哎，他是我兄弟，我焉能办此不义之事呢？我没杀黑如龙，那黑如龙现在何处？现在，单雄信心说话，黑如龙就在城楼里头呢，他躲着不出来。我何不把黑如龙给叫出来呀？怎么呢？那就断了黑如龙的念想了。你别老避着杨芳啊，干脆出来，二选一，选中自己未来光明的道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优柔寡断呢？单雄信就说了，杨芳啊，黑如龙现在就在我身后的城楼当中。杨芳一指单雄信，你把黑如龙给我叫出来，本王有话对他说。哦，好。单雄信呢也坏，一转身两步走进城楼当中。我贤弟，那武王杨芳啊在城楼底下非得要见你，干脆出去给他见一面得了。我看这老家伙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先不死啊。贤弟呀、啊、赶紧出去吧，在城楼底下喊你的名字呢。这黑如龙心说话，二员外，你怎么能把我推出去呢？我就躲到城楼里面躲他呢，我不能跟他见面。哎，怕什么呢？什么事情都得面对。你起来吧。你单雄信两步来到黑如龙近前，一伸手崩把黑如龙一拽，起来吧，由打着坐榻上就给拽起来了，推推搡搡就推到了女墙垛口之后啊。黑如龙低着脑袋用手遮住脸，满脸通红啊，不敢抬头看。单雄信对下面的杨芳说了，杨芳，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位是谁？ 啊啊啊！你不是要见黑龙吗？黑如龙就在这里。我兄弟，有什么话给老王爷说清楚，让这老王爷呀赶紧的下马受降，这他最好的出路啊！
1: 赶紧说说说两句，说两句。
0: 推着黑如龙来到垛口这里，黑如龙再遮掩面，那也遮不住了，没办法，只得呀稍微的把脸抬起来，往下看了看，一看杨芳啊，亏歪假斜，身背后大红披风，烧的都是窟窿眼子呀，好不狼狈呀！哎，真是心中惭愧的很呐、啊。冲着杨芳一拱手：“老王爷，末将黑如龙，这厢礼过去了。”呀，杨芳一看，果然是黑如龙。杨芳当时那个无名之火，腾的一下子，火冒三千丈啊！颤抖着手指指着黑如龙：“我把你这个小奴才呀、啊，你把我的东岭关难道说献给了西魏不成？”黑如龙说了：“王家千岁，还没有啊，我是看看这个局势发展，如果真的不保，末将啊确实为了所有这些将士性命着想，我想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阿斗，黑如龙啊，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要还敢念我这些年提拔你的恩情，就赶紧的开开城门放我进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东岭关，黑如龙直面武王杨芳、杨义臣。黑如龙真对不起杨芳啊！你看，咱老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句俗语啥意思呀？最早的意思就是你的脸跟我的脸没办法正面的对在一起，你不敢看我的脸，那是你对不起我；我不敢瞅你的脸，那是我对不起你。那肯定是我做了亏心事了，做了损害你利益的事了。见到你，我抬不起头来，我不敢面对，这叫对不起。今天黑如龙就是这个感觉呀，真对不起人家杨芳啊，有心不面对。我把头往被子里一蒙，我学鸵鸟，我不看你不就完了吗？可单雄信呢，非得让这黑如龙面对杨芳。单雄信有他的想法呀，我呀绝了你的念想，你老想脚踏两只船啊，阵破了你归降我们，阵没破你再回归大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别痴心妄想了，这个世界上你只能选择一个立场，当墙头草不行，我得坚定坚定你的决心。你不想面对呀，不成，我得推你一把。单雄信把他拽到女墙城垛口这地方，必须面对杨芳。那事到如今，不面对也不行了，红着脸给杨芳见礼呀。杨芳气得双指颤抖，指着黑如龙：“黑如龙啊，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啊，你还有没有半点良心呢？黑如龙，你别忘了你当年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你就在当年的颍州啊，只不过刺史府里的那么一个小吏呀，是本王发现了你，抬举你，逐级提拔，一步步你才有了今天呢。本王一直把你看作心腹，看作本王的左膀右臂，什么事情我都不隐瞒你呀。有什么好事，本王头一个得想着你。我知道你是外来的将军呢，生活上、工作上，我是处处关照于你。黑如龙啊，你但凡有半点良心，你拍拍自己良心，你说句有良心的话，本王亏待没亏待你？你说，本王这些年哪一点亏待你了？哪个地方对不住你了？只要你说出一点，本王今天心甘情愿，我扭头就走，东岭关我不要了，我让给你。说，都岔了音了。哎呀，黑如龙啊，满面羞愧呀，真的愧呀，这是个有良心之人呢，那跟那小人不一样。小人一瞪眼：“老头，你叫唤什么？你没亏待我，我亏待你了吗？我啊，我给你办多少事儿啊？咱俩两清了，这才叫白眼狼呢。”但是黑如龙啊，不是白眼狼啊，被武王骂得脸红脖子粗，冲着武王连连拱手：“老王爷，老王爷，千错万错，都是黑如龙我的错。您老人家这些年对黑如龙天高地厚之恩，您说的都对。黑如龙啊，我就是那么一个小吏，是您一点一点提拔起来的。您对我只有恩，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武王杨芳一听，点点头：“黑如龙啊，冲你小子这句话，你这良心未泯啊。如龙，这些年虽然咱们名为上下级关系，其实啊，本王早已经视你如己出， 把你当儿子一般看待呀！啊，你怎么今天脑袋糊涂，居然把这东岭关让给贼人呢？你是不是受人怂恿啊？受人唆使啊？如龙啊，我看这城头旗号还都是咱大隋的旗号，证明城里头没有太多的敌军呐。如龙啊，你现在回头还不晚，快快开门，把本王放进去。有什么话，咱们爷俩见面再谈，好不好？既往本王不咎，你放心，开开城门，把我放进去。这是我黑如龙啊，为难呐。单雄信在旁边一看，单雄信心说话：黑如龙啊，果然是一位英雄啊，人家对他有恩，他是铭刻肺腑。冲这一点，黑如龙这个汉子就值得一交啊。但现在不能让他再跟杨芳有什么瓜葛了，他既然已然走出那一步了，就不能再让他回头了。单雄信赶紧的往前一探身子：哎，武王杨芳，我现在开城门，你敢进来吗？你这一说这话，武王一听一皱眉，

老王爷的事儿啊，说把你挡在城外，你爱投哪投哪，你的生死存亡就跟他没关系了。所以老王爷呀，你现在执意进城，好啊，我大开城门，你敢进来吗？啊，你只要敢进来，我就敢开城门。如龙啊，看见没，我说开城门放老王爷进来，你非得不让啊。现在老王爷想进来跟你当面谈谈，还不赶紧的吩咐大开城门呢？啊，单雄信说着话，看看黑如龙，又看看武王杨芳。杨芳一听这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两步，看看城门。杨芳咽一口唾沫呀，怎么的？单雄信说这话太厉害了，真的现在开个城门，那我是不是敢进去呀？东岭关内部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黑如龙到底被他们挟持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啊。武王杨芳看看黑如龙，黑如龙，这单雄信所言是真的吗？黑如龙啊，这脸都发紫了。老王爷，一点不假，单雄信所言句句事实啊。老王爷呀，我不能把你放进城内呀，放进城内我担保不了你生命安全呐。王家千岁，黑如龙对不起你，您老人家呀快快逃命去吧，颍川这一带保不住了，东岭关也迟早是西魏的地盘，您打赌也输了，按照约定也得划给人家瓦岗啊。老千岁呀，您呐快快离开吧。哎呀，黑如龙啊，忘恩负义之辈呀，你说这西魏给了你多少金银，让你把你的狼子野心卖给了他们啊？你口口声声说本王对你有恩，你就是这么报答本王的吗？本王信任你，才把最重要的东岭关交给你来镇守，你就这么着把本王对你的信任拱手交给了贼军吗？你对得起我吗？这黑龙啊，被这杨芳骂的脑袋都快低到城垛口底下了，就觉得心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现在要给他测一测，心率得达到167呀，太快了，无地自容啊。单雄信一看呢，单雄信说话，我得帮忙说话了，不帮忙说话，看来这黑如龙啊难过这一关，就得被武王活活给骂死。阿呆，单雄信用手一指武王杨芳杨义臣，杨芳，闭上你的嘴，你对黑如龙有恩，我单雄信对黑如龙就没有恩情吗？为什么黑如龙把这城献给了单某？我告诉你，我对他的恩情比你大。啊，杨芳一听，杨芳说，你说什么？你对他有什么恩情？我对他有什么恩情？我对他有两次活命之恩。活命之恩呢，他的命都是我救的，你只不过提拔他了，你不提拔他他也死不了啊。但如果不是我救他，他已然死去两次了，所以啊，是我逼着他把这东岭关献给我家西魏王的。他权衡利弊，一看呢，你对他的知遇之恩比不上单某对他的两次活命之恩，故此啊，黑如龙这才把东岭关献给了单某。什么至于我们拿金银呐、啊，拿什么财宝啊贿赂杨芳啊，这就是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你光说呀怎么提拔黑如龙了，到现在你都不知道黑如龙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不了解黑如龙的心，金银能动他的心吗？只有情，只有恩能够动他的心。我的恩情比你大，
所以黑如

荣降我们天经地义。黑将军，你说单某说的对也不对呀？你告诉杨义臣，就说你已然归降了瓦岗，这有何不能说的？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让这老家伙也死了这条心。杨义臣一听，浑身气得发抖啊！黑如龙啊，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呐、啊？哈，恩情还能相比呀、啊？单雄信对你有活命之恩，你就把我的东岭关献给单雄信了，那我对你的知遇之恩，你又如何报答呀？你就这样报答我呀？你这不是以怨报德吗？黑龙啊，像你这种小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黑如龙啊，我杨方但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畜生小人的。哎呀，杨方在底下破口大骂呀，骂的黑如龙整个脑袋都低下了，眼泪下来了，浑身颤抖，血压升高，眼前呢一阵黑一阵黑的，脑袋嗡嗡作响啊。黑如龙心说，是啊，我算什么人呢？人家对我有恩，结果呢我把人家交给我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不让人家进城，嗨，我还够得上良品吗？我还怎么能够称作是个人？哎，武王杨方在城楼底下啊，叭叭叭叭骂得越来越难听。单雄信回骂，其实啊，也只是说我对黑如龙有活命之恩，张口就两次，闭嘴，活命之恩比你的恩情大。他不拿城池给我，他报不了我的大恩。杨方，你那什么知遇之恩呢？你能给黑如龙的，回头我都能给。单雄信讲这个，这也难怪呀。咱曾经分析过单雄信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呢，那就是个贼二代呀。一出生，他爹就已然是天下总瓢把子了，闲着金钥匙出生的，基本上没有太打江湖这个江山呢。所以后来他爹虽然把自己的家业传给单雄信，单雄信呢，那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呀，是一个豪客，对人也讲义气。但是单雄信呢，也有他的短板，他认为我对你讲义气，你就得对我讲义气，我对你有恩，你呀就得报答我的恩情。如果说我对你有恩，你视而不见，你没有报答，单雄信呢就有可能会伤心，有可能会愤怒。但单雄信不明白呀，你对人家施的恩未必在人家那里是恩情，有时候啊甚至在人家那里是一种负担。比如他对秦琼施的一些恩，说他对秦琼有恩吗？太有恩了，单雄信确实对秦琼有大恩，但是并不代表他对秦琼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恩，有很多做的呀太过了，反倒是成为了秦琼身上的负担，那这就不叫恩了。单雄信呢一直是很天真的一个人，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呢就得对等，我给你一毛钱你也得给我一毛钱，我给你一颗热心你也得给我一颗热心，我如果给你一颗热心你没有回给我一颗热心，那单雄信呢就有可能因此发怒，因此对对面这个人呢有所看法。其实人世间不一定是这样，你掏个热心给人家，那凭什么人家就必须掏热心给你呀？那是你的一厢情愿的，人家也掏热心给你，那证明啊你们俩之间关系好，证明是你的幸运，人家不掏热心那也是很正常很实际的。但单雄信他可能就不明白，所以有时候单雄信做出来的事儿，他只考虑自己了，没有考虑别人，并不是他故意的不考虑别人，他认为自己做的其实就在考虑别人。
你要拿程咬金，如果今天给他换换位置，程咬金在这里啊，能够把那杨芳气得跺脚扭头就走，给骂跑喽。而这黑如龙啊，一点事没有，因为程咬金从小就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他知道对人说人话，对鬼讲鬼话，我应该怎么说能够让人家心里头舒服，我如果那么说人家心里头会不舒服，这程咬金都明白，单雄信不明白。单雄信在这里啊，掐着个腰就跟杨芳吵啊，你叫唤什么呀，啊，你那算什么恩呢？你的恩有我这活命之恩大吗？人家要报答我活命之恩，你那恩呢靠边站，回头再说。你要让程咬金说呀，程咬金就会说呀，杨芳啊，人家这黑如龙现在做这事儿就是报答你的恩情的。怎么这么说呢？人家在给你赎罪呢，人家在给你积德呢，有这座城你呀就活了，我们就不杀你了。杨芳啊，这还不足报答你的知遇之恩吗？人程咬金会转着说，单雄信不会转的。单雄信在这边就等于逼着黑如龙，你要报答我的活命之恩。杨芳在底下直骂黑如龙，你没有报答我的知遇之恩。黑如龙啊，那又是一个有良心之人啊，谁的恩情他都不愿意不报啊，都不愿意欠的。被俩人这么一夹，这么一说，最后黑如龙总爆发了啊的一声啊，把单雄信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就见黑如龙猛地把头一抬，刚啷一声，头盔都甩掉了，发髻披散下来。黑如龙把眼一瞪，这眼睛把眼眶啊都给瞪裂了，一咬牙呀，天哪，天哪，做人为何这么难？黑如龙一看，单雄信旁边站着的秦大勇，大勇啊，啊，秦大勇赶紧说，将军，以后啊，你就追随单将军吧，听他的号令。这座东岭关呐，你跟单将军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啊，苍狼！黑如龙突然间拽出自己肋下宝剑，大喊一声：“王爷，单将军，我黑如龙绝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辈呀！你们对我黑如龙的大恩大德，我黑如龙永世难忘啊！这一辈子我难以报答，下一辈子做牛做马，我也要报答二位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今生没办法呀，两位你们如此相逼，我黑如龙啊，只能以诚报恩，以命谢罪。我把东岭关给单雄信，以报单雄信对我的活命之恩。但是啊，我对武王您呢，我就有了罪了。我这罪怎么赎啊？没办法赎啊。我并不是想献这座城为了我的荣华富贵呀，我是想活这些将士们的性命啊。但是我对你有罪，我只能用这一条贱命以此谢罪了啊。谁也没想到，黑如龙啊，把宝剑往梗嗓咽喉上这么一搭，使劲这么一拉，血溅当场，自刎于城楼之上啊。哎，贤弟，贤弟。单雄信呢，想去夺剑晚了，早就把自己脖子拉了啊，扑通一声，尸体栽倒在那里。单雄信赶紧过去，贤弟，贤弟。黑龙啊，瞪着眼睛，绝气身亡了，气管拉断了。哎，武王杨芳也看得真切呀，一看一股热血由打黑如龙梗嗓咽喉喷出来了，那城垛口上喷的都是，那能假得了吗？众人在那抢救，武王杨芳扒着马鞍也往上看的，看不见的。
单雄信搂着黑如龙的尸体。

贤弟呀，你这是何苦啊，贤弟呀！放声大哭，但人死不能复生啊。秦大勇在旁边也直抹眼泪呀、啊。那些将领们全傻了，镇守东岭关大将自刎身亡了。这东岭关，这听谁的呀？王阳芳一看明白了，哎，心说话如聋啊，你这孩子呀，也真是个傻孩子呀，你这何苦呢呀？啊，世上本来就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呐，哎，也算老夫把你给逼死了，但你也对不起我呀。也好，杨芳啊，赶紧的往城楼上喊：“各位将军，单雄信逼死了黑如龙，各位将军呐、啊，还不赶紧的把那单雄信乱刃分尸，开棺落锁，放我进去，既往不咎，咱们同守东岭关。”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大将黑如龙被单雄信和武王杨方杨义臣给逼的羞愧难当啊，最后他心路一短，拔剑自刎，是以诚报恩，以命谢罪，自刎在了东岭关城楼之上啊。单雄信大吃一惊，武王杨方也吃惊非小啊。但是武王杨方那毕竟是一位王子呀，马上从这惋惜当中反应过来呀，对着城楼之上众位随将大声喊呐：各位随将，黑如龙受到贼人蒙骗，这才落得如此下场啊！各位还不赶紧的抓住贼人，把他乱刃分尸，为如龙报仇！开开关门，放我进去，既往不咎。咱们还是大隋朝的官员，还不赶紧把贼人杀掉！杨方一喊，那随将你看我，我看你，有一些随将啊也动了心了，一看黑将军都死了，现在群龙无首啊，我们听谁的呀？是不是重新返回大隋，这才是正道啊？这些人正犹豫呢，秦大勇把眼泪一抹擦，苍啷一声把宝剑拽出来了。各位，我们跟随黑将军这么多年，黑将军待我们如同手足一般，天高地厚之恩呐，难道各位刚才都没听见吗？黑将军临死的时候让大家都跟随我一起，仍然投奔西魏瓦岗军。各位啊，武王杨方都败成这样了，同济大阵不复存在呀。大隋天子无道，天下反王四起，瓦岗实力雄厚，未来必成天下之主。我等既然已经反叛了隋朝一回，即便是现在再把武王迎回城中，各位啊，我们未来还有出路吗？还会得到朝廷信任吗？不会了。我们再回去那就等于反复小人呢。依我说呀，我们都听单将军的，现在单将军就是东岭关总指挥，咱们都听他的，让单将军带着咱们走到一条明道上来，给咱们哥们儿引荐到魏王那边去，哪个敢不服，就是我秦大勇的死对头，我现在就不饶他，哪个不服出来与我秦大勇比试一番。你别说，秦大勇比着黑如龙明白呀，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那开弓没有回头箭呢，都反了大隋了，还能回去呀？回去不是一个死吗？不死人家也不会再信任我们了，干脆呀，反就反到底，哪个不服出来比试比试。单雄信一听啊，心中高兴，也把佩剑拽出来了。单雄信有佩剑？有啊，虽然原来那兵器全都给了

乌川旗了，但后来人家黑如龙又给单雄信配齐了呀，哪能让单雄信空着手啊，把佩剑也拽出来了。秦将军，你能够有如此见识，单某非常欣慰。各位放心，只要追随单某的，单某一定在西魏王面前保举各位，只会比现在官职要高，绝对不会比现在官职要低。你们都是现东岭关的大大的功臣呐。当然，如果你们还有所怀疑的话，也没问题。我也学黑如龙黑将军，武王杨方现在不在城下吗？你们现在就下去，我可以用绳子呀，把你们续到城下。你们呢，跟随武王杨方去奔你们的荣华富贵去吧。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砍绳子让你们摔死的。谁人下去？喂，有那些心中有狐疑的，有动摇的，一看秦大勇这样，单雄信这么讲，这些人呢心说谁下去啊？你说不砍绳子，万一砍了呢？另外再往城下看看，那武王杨方都成灶王爷了，打成这模样了，东岭关这么一座大阵，被人家西魏瓦岗军打得稀里哗啦呀，嘿，大隋够呛了。跟着瓦岗打一阵败一阵，北面大部分地区现在都沦陷了，我们现在被困在阵中啊，跟着武王杨方能逃脱吗？现在在东岭关跟着单雄信投奔瓦岗，有一线生机呀。要是下去跟随武王杨方，能不能冲出大阵都不好说呀。算了吧，算了吧，反正是啊，我们跟随杨方也得不到什么大的提升啊，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干脆啊，干脆别发言了，随大溜走吧。所以有些疑义的也都把这种疑义压在了心中，不敢再说了。单雄信一看，心里紧张程度稍微的松了一些，扒着城垛口往下看着武王。武王，你呀别痴心妄想了，黑如龙黑将军被你逼死了，这笔账单某迟早得给你算。杨方，现在放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下马受降，与我们谈判。按照之前的约定，现在铜旗大阵已然被打破，这东岭关本来就是我西魏的，怎么可能再开关把你迎进来呢？武王啊，你要不想谈判，赶紧逃命去吧。逃得快，或许还能冲出大阵；逃不快，嘿嘿，你也难免死在阵中。你单雄信，你，这武王杨方现在呀，没有黑如龙骂了，你骂单雄信没办法呀。说打东岭关谈何容易呀？就你这批人，连攻城器都没有。东岭关那叫关隘呀，那比城池还险呢。自己据守东岭关这么多年，能不知道吗？就自己这点人呢，根本的进不到东岭关近前呢，就得被人家乱箭给射死。哎，这他舍又舍不得，夺又夺不下来，正在这里进退两难呢。杀呀，活捉武王，抓住杨义臣，杨义臣在这呢。有报信的也过来了，老王爷，大事不好，敌军从四面八方奔咱们来了，赶紧走吧。杨方手下那将领一听啊，吓得魂飞天外，老王爷快走吧，快走吧，老王爷此地不可久留啊。这哎呀，杨方一看彻底玩完呢，那只能走了。往哪走啊？两条路啊，一条路奔江州去投皇帝去吧，另外一条路奔长安帮着守长安吧。两条路选哪一条呢？老王爷一琢磨呀，我呀奔长安走吧，江都那边呢，嘿，别去了，无脸见皇上啊。哎，走，杀出一条血路，赶紧走，往北边闯。想闯啊，来不及了，
往后走了也就是两三里地，哗，北方啊旌旗招展的、啊、都是西魏瓦岗军的旗号啊。王爷一看不好，赶紧带兵往东跑，东边是颍水河呀，你们连船都没有，怎么过河呀？顺着河又往南下，再往南下走到镇中，那就是铜旗大镇呢、啊、现在那个地方人一定很多呀，不能往南走啊，也只能再拐往西南走。往西南没有走几里地，哗，前面呢旗帆不是瓦岗军的，但是呢也不完全是大隋的。怎么呢？虽然旗帆上面是大隋的旗号，但是呢都系着红布条子呢，人家上面做了记号了，证明跟大隋朝的旗号不一样了。谁的旗号啊？襄城刺史东方白的旗号。东方白火烧昆门，那可以说呀破这大阵，人家也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把这老王爷打败之后，东方白赶紧的命令人马随我追杀呀。东方白怎么那么积极呀？啊，东方白现在是降将啊，降将不表现表现，那未来怎么办呢？另外东方白心中也有愧也有气，心说我对不起我的发小江松啊，既然我反了，那我就得反到底，我就得将功补过呀。怎么将功补过呀？最大的功那就是抓住武王，或者抓住平眼大法师。一琢磨，平眼大法师那肯定在守铜旗台呢，铜旗台那边群雄必至啊，根本不缺自己这一位，估摸着呀自己过去，那丁彦平也被生擒活捉了，干脆呀我就追赶武王杨方得了，把他给拿住啊。所以啊，率领手下军队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呀。但你别忘了呀，他手底下毕竟大多是部族，马军没那么多，又不敢离开部族完全的带领马军去追，这人毕竟少啊，所以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幸亏半道之上碰到了由打颍川县发来的马军2000多人呢、啊、这是东方随珠在颍川县一看大局已定，这大隋啊翻不了盘了，不再会有人攻打颍川城了。哎，即便有人攻打，只要自己死守颍川城，守那么一两个时辰，援兵就得到，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啊打太久，干脆啊派些骑兵去支援我爹吧。东方随珠啊很担心他的父亲，也担心自己的未婚夫三公子裴元庆啊，所以姑娘派心腹大将率领骑兵2000出了颍川县，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襄城刺史东方白。真给碰到了，东方白一看高兴啊，这一下子我有2000骑兵，我怕谁呀？啊，给我追，把步兵啊让他们快去颍川城帮着姑娘守城啊，我呢换骑兵喽，带着骑兵这才追，后撵赶上了败退的武王杨方啊。东方白一看，嘿，看得很清楚啊，现在天光大亮了的，已然到半晌午了。东方白在马上一颤枪，高声断喝，要呆，站住，别走了，前面可是武王杨方杨义臣嘛。哎呦呦呦，杨方啊北闯东闯的，闯到这里手下人呢又走失不少啊，狼狈不堪，抬头一看，哎呀，把杨方给气的呀，一着急嘎嘣一声，怎么呢？老头子把自己的一颗智齿啊给咬碎了，哎呀哈，给他疼的呀，年纪大了嘛，那年代也没地方拔牙去，所以这智齿一直留着，那都酥了都，一咬牙智齿掉了，哎呀，那牙疼起来那得要了命了呀。杨义臣恨这东方白要比恨黑如龙还恨呢，用手

点指东方门中方门，你个忘恩负义之徒。怎么这样了啊？嘴张不起来了，得忍一会儿。东方白一听，吁，把马勒住了，手一摆，唰，这2000骑兵啊，半打包围，就把去路给挡上了。东方白手中枪一颤，老王爷，你走不了了，你要往哪走啊？铜旗阵完全被破了，到处都是瓦岗大卫的军队呀、啊。咱们大隋的大部分兵将都已经束手就擒了，我恐怕您再往前冲会遇到危险的。反过来，您如果现在不走了，随我去见西魏的那些将领，去见西魏的元帅军师，大阵已然破了，之前打的赌该怎么地怎么地，愿赌服输啊。我想他们也不会难为老王爷你呀、啊。到那时讲明白说清楚了，您再走，人家一定会以礼相送，何必在这大阵刀兵之中冒着生命危险呢？您说我说的对吗？东方白，我把你个逆子啊，你跟我什么关系？你跟我干父子的关系呀、啊？你就这样报答你的父亲的吗？这又是一对干父子。东方白呀，在马上苦笑一声：“王家千岁呀、啊，什么叫干父子啊？干父子那就不是亲父子。人间为什么有干父子这层关系呀、啊？大部分有了这层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想互相利用。你放眼看看，不但是咱们俩，世上只要认干亲的，99%的都是觉得彼此有利的才去认干父子。就这个关系是人间最微妙的一层关系。你想，没事哪个人肯认个爹呀？既然认你为爹，那就是因为呀，能够从你身上得到我不认你为爹得不到的东西，那你呢也能从我身上得到你的虚荣心呢，或得到我能够为你做事这样的满足。咱俩之间呢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如果平常君待臣以礼，臣必视君以忠，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王爷您的事儿吧？您交代我的哪一件事儿，我都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呢，自打铜旗阵这么一摆，您和那平眼大法师，也就是那丁彦平，现在这不是一个秘密了。您跟他两个人勾起火来，对谁也不信任，在我身边埋伏了好多的密探来监视我，你这对我不信任呢？既然你都对我不信任了，你的干爹对我无情，我干儿子就不允许反抗吗？哪有这个道理呀？你君不待臣一礼，臣又为何视你这君以忠呢？而且老王爷呀，你们是以阴谋待人呐，以阴谋待人者必将被人以阴谋待之，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你我年岁都不小了，又都久在官场，说这些小孩子的言语未免好笑了一些呀。老王爷呀，请您呐不要再提义父子这层关系了。如果您要再提，那您就听儿子我一番劝说吧，放下兵器跟我们好好的相谈。您已然答应人家了，破了铜旗大阵就把这一带交给人家西魏瓦岗军，怎么现在您又不舍得了呢？哎，要是这样的话，您这个人信义何在呀？一个无信无义之人还在这里谈什么恩情啊？老王爷，
你还是现实一点吧，看一看现在这个局势吧，你是跑不了了。听我的良言相劝，还是跳下马来，随我去见西魏的大帅军师，与人家呀商讨这破阵之后的事宜。咱们该化腐前言化腐前言，该遵守约定遵守约定，这才是大国的王爷所为呀。哪能说一个大国的王爷还不如一个赌方的赌徒那么讲信用呢？哎，你把这杨方给气的呀，东方白呀，这不愧是官场老油条啊！啊，那跟黑如龙截然不一样啊！你跟人家讲恩情，人家呀给你讲信义，咱俩这恩情啊讲不起，你也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你，你也利用过我，我也利用过你，咱呐这恩情就那回事儿，互相利用。那么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吧，个人顾个人吧，这利益关系可不就这样吗？你还是看看现在吧，你先讲讲那信义吧，你跟人家那关系怎么办呢？东方白，老头这么一生气，这牙也没那么疼了，说话也清楚了。那我要是不下马，难道说今天你还要亲手俘虏本王不成？东方白说，老王爷，俘虏您我不敢说，但是既然被我碰到了，你是不能够从我东方白手下逃脱的，我是不会放你走的，那我要非走不可呢。老王爷你可以试试，我相成铁骑那可不是吃软饭的，这个威力您曾经也在教军场领略过，难道说今天你要亲自领略领略吗？东方白，你这人就这么冷酷无情吗？对不起老王爷，我这冷酷无情是被你们逼的呀，我因为你们对我的发小我的兄弟冷酷无情，致使我兄弟现在下落不明啊，我现在这心里在滴血呀，要不是因为你们，我东方白不会落入你们的圈套之中，也不会对不起我从小长大的手足兄弟。所以王爷，您想让东方白今天见到你怎么对待你呀？你还想让我跪在地下叫你干爹把你扶上马把你送出去吗？不可能，我东方白就这么一个人，我既然选择了要帮西魏，我就得帮到底呀。东方白，是不是西魏那边许了你高官厚禄了？非也，非也。老王爷，您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我告诉你，这一仗我打完，我东方白呀，再不入官场，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现在要做这事儿，只是为了我的良心，为了我的家人。打完仗后我退隐山林，我家就在这里，我看了这官场之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可久待呀，久待必有生命之余。所以人家西魏并没有许下什么厚禄高官，你也不必多言，你也不用多想，总之啊，在我这里你是冲不出去的，那就试一试。好，你愿意冲那就试试，各位随我杀。这老王爷杀呀，奔东方白这七军就冲过来了。东方白把掌中枪代替军令往下一挥，各位只要敢冲杀者格杀，勿论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向林。
11: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陷入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鼻痒难耐，而且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的症状。那么部分患者呢，是靠口服过敏药、鼻喷激素维持，却发现药效越来越弱了啊，症状是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质量。近日呢，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个药它适用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呢？来听听主持人月欣采访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的录音。
1: 狄主任，那现阶段因为秋季过敏前去您门诊的就诊的患者多不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2: 目前来说呢，就是进入到八九月份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呢，比平时就是比前期是要明显增加了。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进入秋季花粉的这个过敏的高发阶段。
1: 嗯，
2: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这样的就是说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1: 还是会受到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这个原因啊，就诊会比较多，明显增多。那这个过敏的源头都有哪些呢？能不能跟大家科普科普？
2: 目前的这个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花粉，就是现在的这种蒿属的，就是咱们路边的这些野草，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绿化带的这种蒿属的这种草的这种花粉。那它的花粉呢，跟咱们春天的时候花粉不一样，这个呢，它花粉更小。其实咱们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这种情况的。
1: 是，
2: 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这种蒿属或者是这种梨科的这种的花粉啊，容易引起的过敏。
1: 那今年咱乌鲁木齐花粉的浓度和去年相比或往年相比，它会呈现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吗？会有吗？
2: 这个应该是跟往年差不多，但是说目前来说呢，咱们这个花粉呢是一个，就是这种杂草花粉呢，它是一个活跃期，然后现在因为天气也是比较晴朗的嘛，然后也比较干，然后你像昨天这样在刮刮风，那这种花粉呢就很容易就快速的就升高了。那其实这种花粉飘落呢，就是说在降雨以后呢，可能会下降，但是下完雨以后，比如说像前两天下完雨以后，天气再一晴，然后这个风再一刮，哎，这病人马上就有多了，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这些病人就明显就是反弹，就比前两天，哎，你前两天的这种情况少一些，今天就特别重，眼睛都睁不开了，鼻塞的就全是流鼻涕的，这样的病人就很多
1: 啊。确实。
2: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春季的花粉过敏它主要可能集中在比如说一些症状，眼痒啊、鼻痒啊、喷嚏啊、流涕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为主。那咱秋季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杂草花粉过敏，它会有跟春季会有不同吗？它主要体现在哪些症状呢？
2: 对，目前来说呢，春季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鼻痒呀、眼痒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样的病人会比较多。那当然了，我们在耳鼻喉科的这个表现呢，最主要也就是这四点：鼻痒、鼻塞、流清涕、打喷嚏。但是到了秋天以后呢，刚才说的咱们的这个蒿草啊、梨科的这些杂草的花粉呢，它更容易引起这个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就是引起更多的这个慢性炎症的情况。那它更容易引起嗓子的症状，然后下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咳嗽啊、胸闷、喘息，这些情况呢可能会更重。
1: 嗯，就是
2: 同时呢，就是说这些花粉季一到，这反复的咳嗽啊、运动后的胸闷呀、这些情况呢也是会明显增多的。
1: 嗯，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身边有这种喜欢跑步的朋友，哎，他可能就是正常在夏天或者说的时候他晨跑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反而一到入秋了之后，哎，他觉得可能自己没跑多久，他可能稍微就感觉气息有点跟不上，有点喘，可能他就会跟这个杂草过敏
2: 过敏性的鼻炎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咱们一定要慎重，就是尤其是这种你平时跑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现在就说哎，在秋天以后跑步出现这种问题，那还是不能轻易的就去说我一定就是这个花粉啊这些情况引起来的，还要 再进一步的去排除是不是有肺上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合并支气管的这些问题啊，这些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排查的。那最起码还是就是你之前用，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鼻炎啊什么的用药，那你用了之前的那些药效果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1: 明白，所以刚才借着这个话题，咱秋季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那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它都有哪些？就像比如说一入秋天气温差一大，它可能很多人就会跟这个感冒好像觉得会容易混淆啊。那怎么样又跟普通的感冒进行一个区分呢？普通的，咱们这个
2: 鼻炎的症状呢，刚才也说了是四大症状啊，就是表现在鼻子的鼻塞，就是双侧鼻腔不通气，或者是有单侧的通，然后就是或者是交替性的鼻塞，就是一个通一个不通，这样子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躺下的时候，一侧躺下的时候，那另一侧就通了，然后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正常的反射，那有了这个反射呢，你就可以就是说 促进你在睡眠的时候翻身，这是第一个，就是鼻塞的症状。然后鼻痒，就是老师觉得鼻子痒痒的这个，然后打喷嚏，那鼻痒了以后就会引起打喷嚏的症状，然后还有流清涕，那这四个症状呢就是咱们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或者说变性鼻炎的一个最典型的四大症状。这些情况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整个在这个过敏季比如说咱们这个八九月份可能每个月 都会有在20天以上的这个情况，它是发病的。那我们普通的感冒呢，一般是自限型的疾病，它可能在一周左右，最多2周之内就会自限，就会缓解，症状就会消失。那如果说症状超过2周，那考虑还是这个鼻子鼻炎的相关情况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的。
1: 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记好笔记啊，有一些这样的明显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啊，实在拿不准，然后确实也不舒服，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啊，咨询到专业的医生，对吗？对，是一定要到医院咨询，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大夫啊。没错。
2: 那狄主任，虽然说都叫鼻炎，是不是还是会细分很多类型呢？是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过敏性鼻炎，那有感染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药物性鼻炎，激素相关的鼻炎、萎缩性鼻炎等等等等。这鼻炎呢有很多种，但是这个鼻炎的治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需要大家对自己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识。
1: 没错，刚才其实我又跟大家call back也在说到了，说这个有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这个药物风很大，而且我周围有朋友其实已经这个用过了啊，来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药物，哪类的患者会非常的适用呢？
2: 这个 斯普奇拜单抗呢是一个新药，就是说咱们从2022年进入咱们中国指南以后呢，也就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用的。斯普奇拜单抗呢，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1: 这个情况呢，症状就会缓解很多。明白了。那作为注射类的生物制剂，用药的流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或者说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新药，然后呢，在临床上呢，也是从去年开始进入到这个咱们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治中。那这个情况呢，首先是要 到医院你去判定，你这个病是不是适合用？那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有用的这个长效激素，那它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那也是要到医院说，这个大夫啊，打一个那个能管一年的那个针，原来是长效激素，那可能对激素轴啊什么的都有影响。那这是一个新药，那就说我们又叫它一个新型鼻炎针，那你需要到医院去 就诊去诊断你明确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那如果是适合使用这些药呢，我觉得你才能去打。那你不能说我自己到，当然了也很难，就说你自己去买可能这支药2000块钱，你自己去买可能没有医保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那这个进了医保以后呢，它的整个价格呢是大幅度降低的，当然不是说降低了，就是说它能减少很多。它用药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一次要用2支， 然后半个月以后呢，用1支，那根据这些情况呢，我们来调整这个用药。后续的用药，在用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针啊，是一定是要在医院去打的，因为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这是最大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就是如果你用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可能第三次、第四次，这种情况呢，就会就是你过敏的症状就会情况就会减小。那
2: 再去按规则去用药，按指南去用药。明白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这位朋友小小在问到说，他是要在有症状的时候去选择来咨询注射这类药物，还是他还是要在提前量？本身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过敏性鼻炎，那我可能到这个季节要频发的时候，我要提前去打，什么样会更好？这个时间点。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判定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轻重程度。那就是说，如果说是他这个发病的次数是每周都发病，每周就是在这个过敏的这个季节呢，发病的时间就是说每周大于4天，他连续4周。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再去考虑，或者说是哎，我知道我是这种情况，那首先它是一个就是症状的这个发作时间，再有一个发作的一个程度。那轻度的时候就说， 对你的生活啊什么的影响不大，那你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之前用我们的鼻用激素啊，用我们的这个 HE受体拮抗剂啊，就用这些药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你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强的药。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哎，我一到这个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去用药的。
2: 明白了，我看到还有这位网友啊，时间空间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女儿2岁，最近鼻炎发作，而且经常性流鼻血，孩子太小了，不敢给乱用药，那盆里放水、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等这些方法都用尽了，孩子的症状还是不缓解，这种情况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0: 孩子流鼻血呢，就是其实在咱们新疆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首先不能疏忽啊，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会引起出血。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咱们这个新疆干燥，对吧？空气干燥，然后鼻腔黏膜容易受到损伤。那这个时候呢，就说相对来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到这个加湿，要使用加湿器，避免孩子的这个反复揉抓这个鼻子， 然后再检查一下鼻腔，看看它里头的这些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那可以用一些就是保持鼻腔黏膜的这些保持鼻腔黏膜湿润的药物，或者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那同时呢，还可以用这个加湿器。但是加湿器要注意啊，加湿器一定就不是说越湿越好，要注意就是说过度潮湿呢，就是你反复用这个加湿器，然后没有消过毒，或者是用的这个水 就是自来水啊，这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增加这个霉菌和尘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加湿器的这个情况要注意。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全身性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凝血不好，或者血小板减少这些情况。那如果是很重，出血很多，一定要到医院来做血液方面的检查。排除了这个，我们再去鼻腔用药啊，再去加湿啊，这些情况会比较好。
2: 就是我

0: 我们已然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都已经用了这么些方法，首先还是第一选择，赶快去医院。同时，我们查准是什么原因啊，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辅助性的一些措施也好，对吧？
1: 对，就是咱们全身的问题排除了，你再说，哎，就是房子干，或者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鼻腔黏膜不好，那这个时候再去用药，也放心。
0: 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也在咨询祥子六六七七，这位网友在说应该说的是自己的情况吧，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还有包括呼吸困难、胸闷、头整日昏昏沉沉，夜里睡觉用嘴呼吸，半夜嗓子都能干咳醒，那起床之后呢，状态也是不太好的，整天都是无精打采，现在记忆力也下降，整个人这2年了啊，2年的时间了，都快整抑郁了。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为什么2年还没有去医院去针对性的去看一看？那狄主任你也来跟他说一说吧。
1: 这个确实是有必要到医院来看一看的。就说，如果仅仅是鼻腔的症状，那还好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咽腔的症状，那就是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那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啊。你像这种有的时候光是鼻子不通，那还好，用嘴能达到一个通气的效果，那还好。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就说这个人，你跟他讲着讲着话，哎，他睡着了，他打呼噜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危害到就是生命的健康。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呢，我们打呼噜其实不是特别害怕的，就是打呼噜，我们正常的鼾声在60分贝以内，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的鼾声，呼呼的，其实不用太担心，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我们怕什么呢？打呼噜的时候呼呼，然后它停了。
0: 间
1: 过会儿
0: 歇
1: 再
0: 性
1: 呼
0: 的，
1: 呼，再
0: 对。
1: 去这种情况，就是胸廓也不起伏了，这种情况呢，那就很危险。那一定要注意，可能你需要，你这个问题呢，可能会严重危害到生命健康，这个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0: 及时就医，对，没错啊。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哈。看到这网友老张在咨询说，鼻炎反症治不好啊，就觉得每年都会犯，然后过敏源怎么样都会有这个让这个过敏性鼻炎犯，那为啥还要看医生呢？这个问题您来解答一下吧。
1: 首先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但容易反复它不等于是治不了，对吧？我们规范的治疗呢，那可以减轻你的这些症状。你说鼻塞本来塞得很难受，那让你通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的这个状态。那同时呢，这个鼻塞的这个情况减少了，它还能减少你的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哮喘的这个发作的一个风险。那
0: 没错。
1: 所以还有呢，就是说，你看医生，比如说你要有鼻息肉、鼻窦炎或者鼻中隔片区，甚至有鼻腔肿瘤的情况，也把它当成普通鼻炎了，那你就会耽误你的这些诊治，对吧？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也不是说让你一辈子都不打喷嚏，而是让这个病呢，虽然它有，但是稳定的不影响你生活，是吧？减少你急性发作，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0: 没错啊，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鼻炎的认知和对待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更是有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些，比如说经验，所谓的经验偏方。那所以，针对于我们科学治疗鼻炎，总的原则都有哪些？
1: 我呢就是说归纳了几点啊。第一个是你要明确诊断，然后看他是到底是不是过敏。那你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明确是过敏了，我们就减少接触过敏源。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家养了个猫，还养了个狗。那我们呢就是少接触啊，对吧？你如果说是过敏源，你脱离不了了，那你这个症状可能就很难去减轻。
0: 是
1: 再
0: 的。
1: 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轻重程度去用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吃一片开瑞坦就能解决问题的，你完全不没有必要去用四氟吡啶抗。再呢，就是说，这个症状控制呢，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一开始就是说用药用的很多，你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用药用的很多，要根据医生的情况呢，减少这个用量，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的症状一缓解了，我就不用药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合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免疫原治疗，就是说 进行脱敏治疗，那他也或者说我们再进一步的就是说评估他用生物制剂用四不绝对抗或者说是用这个手术治疗，那偏方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没有效果，就是可能没效果，它有一些有刺激的那些液体，因为你那些偏方里头的东西有可能还会损伤到鼻腔黏膜，导致出血啊、药物性鼻炎啊，或者是感染，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组方的时候呢，我们中医有很多这种鼻炎药，一定是科学的，那你不科学的，那肯定会加重，是吧？这种就更不好了。
0: 没错，那对于鼻喷激素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药物之一，在使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这个鼻喷激素呢，它是主要控制鼻腔炎症，对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鼻痒呢都是有作用的。特别是这个中重度的这个鼻炎呢，是一个持续用药的一个基础药物。所以说呢，这个鼻喷激素呢，是就是目前在我们的指南，就说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有指南的，这个病怎么治是国家或者说是全世界都是有一个指南的，那根据这个情况来用，它是一个基础的第一线的用药。当然鼻喷的还有这个抗过敏的药啊，白三烯啊、抗组胺的这些药都会有，不仅是激素啊，我们这个鼻喷，那鼻喷还有就是说减充血剂，那冲喷上以后你马上就能鼻塞的症状缓解，但是这个药不能多喷，你喷多了它就不管用了，或者说是反跳了
0: 啊。
1: 那这种情况呢，就更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了。
0: 明白。那抗过敏药物又如何使用呢？
1: 抗过敏的药物呢，也是有两个，一个是口服的，一个是喷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不太适合，就比如说胃肠不好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用鼻喷的去药。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根据不同的患者去选择不同的用药。
0: 确实，刚才其实您还提到了一个白三烯啊，那它也是参与过敏性鼻炎发病的主要介质之一，那这个方面有哪些注意呢？
1: 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见的抗过敏药物。那它呢也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用或者是人人都需要用，有的时候呢它这个使用期间会出现就是说情绪变化，比如说做噩梦、明显的焦虑，这些情况呢是一比较明确的一个副作用。虽然也有小孩的制剂，但是呢就说尤其是使用它的时候，这个就更需要有医生来指导下用药了。
0: 明白。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比较特殊，就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的哮喘这个常常都是同时存在的，那这部分患者应该如何来减轻他的一些症状呢？
1: 这个呢我们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其实我们来说鼻子和支气管我们都是一条这个气道的上下部分，那鼻炎控制不好就可能导致这个咳嗽和哮喘，那哮喘没控制好呢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因此两种疾病我们要科学的评估同时管理啊，要科学的去用药，这个时候呢也是就是就医就很重要了，你不能随意用药。
0: 是的啊，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是谨遵医嘱，而且同时是要遵从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非常重要。这个
0: 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哈，我看我们后台微信这个私信的网友也不少，那还有这个我们想问问您，这个过敏性鼻炎与免疫力是不是也会存在这一些关系？
1: 过敏性鼻炎呢通常呢就是说我老是过敏是不是免疫力低，那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呢对本来咱们这个无害的这个花粉呀尘螨呀这些物质它反应过度了，属于免疫反应方向偏了，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我这个能力不够。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能盲目的服用所谓的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些保健品，那这些也不能替代规范治疗。那规律的睡眠呀、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啊，都有助于整体的健康。但是治疗的关键呢，还是减少这个过敏源的暴露，还有这个控制鼻腔黏膜的炎症啊。这个其实是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明白了。我刚看到也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是我们的微信网友子子在问说，为什么我的过敏性鼻炎出了新疆

0: 就好了。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嗯。
1: 啊，是有的。其实很多这样的病人，就说，孩子啊，就说，上大学以后，
0: 嗯。
1: 觉得到了南方，这个症状是明显缓解了，等回来以后就不行。这跟咱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气湿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咱们现在的空气湿度可能是20%多、30%都不到，
0: 嗯，
1: 那在南方的湿度40%到50%，那这个就跟咱们的黏膜和鼻腔的黏膜和皮肤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是就是说你到南方的时候，这个从你的皮肤都是润润的，都不用涂那么多润滑油，对不对？到了北方呢，天气干燥，那很容易就导致这个鼻腔黏膜破裂啊，这些情况就会不好。
0: 明白了
1: 所以
0: 啊，
1: 说
0: 就
1: 这
0: 是。
1: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道理啊，那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鼻部出现哪些，比如说自己发现的一些早期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加强警惕的呢？
1: 除了鼻塞，那有出血，就是尤其是早晨这个出血有。那个鼻涕中带一点淡淡的血丝，或者说是从这个你回吸气，就是这个有一口气，不管是清的还是浓的，你回吸去以后，然后把它
0: 嗯。
1: 吐出来，这个就是涕中带血，
0: 哦，
1: 有带一点点血丝，那这个就是其实在鼻咽部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会长不好的东西，那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尤为需要注意的，我们叫涕血和回吸气带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浓鼻涕呀、头疼呀、耳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就是说，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观察的。
0: 明白了啊，就是其实，身体发出来一些异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都是要，让大家引起警惕的。如果自己判别不了，尽快就医啊，这个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对不对？
1: 一定要注意，就是涕血和回吸涕带血，哪怕里头只有一丝，但是每天早晨都会有。这
0: 嗯嗯。
1: 个就一定要注意了。
0: 嗯，那这个跟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症状，跟我们干燥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醒出来稍微会有这个血丝，比如说每天都有，它这个会有一个区分吗？
1: 会比较明确的区分。就比如说干燥的这种，一般是在鼻腔黏在前端，那你可能你就是醒鼻子的时候，它就在前面一醒就出来了。那个是就是从后面出来的，这个位置发病隐匿，我们就说。这是鼻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好发部位，所以说就非常重要了。
0: 明白了，那鼻病发生的时候，除了鼻子本身不适的症状之外，还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
1: 那长期的鼻子不通气，那肯定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0: 嗯。
1: 那这个情况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健康，对吧？那还有就是小孩鼻子不通，那它会影响就是。就会缺氧，那就会影响发育，影响智力。再一个呢，鼻子和咱们这个耳朵是通的，对吧？可能会引起中耳炎。再一个，咱们的鼻子和就是肺支气管是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那可能会引起哮喘、慢性咳嗽啊，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是鼻子引起来的。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就说我鼻塞，塞得我心慌，那就更需要注意了。那他是不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
0: 没
1: 就
0: 错。
1: 更需要到医院去排除他的问题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哈，我们都常说防患于未然嘛，那很多疾病预防的作用其实远大于它出现了治疗的作用。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环境避免，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发期，那你可能就是那种减少。这种户外活动，你尤其是到这种杂草繁茂的地方，这个是一定是要避免接触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说出去要戴口罩、戴护目镜。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减少环境中和你过敏的这些花粉的这种接触。然后呢，回家以后呢，这个外衣啊，洗脸、洗手、清洁鼻腔，这就是说减少你的接触了。
0: 没
1: 再一个
0: 错。
1: 呢，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呢，就你要远离只是烟草呀、电子烟呀、刺激性的这些气味啊，这些情况。就说我们说，第一个是远离过敏源，第二个是戴口罩、戴护目镜，就是说去减少接触这个护目镜，了解这个过敏源。第三个呢，就是去冲洗鼻腔，让你接触的这些过敏源呢，就把它去除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这个环境就非常重要了，就是。接触这些情况呢，就都减少，症状可能就会缓解。

1: 没错，其实今天跟您聊了这一整期的节目之后，我会觉得有一个事儿特别重要，就是日常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养护我们的鼻子，对不对？会有哪些方式和方法呢？或者说一些这个概念意识？首先呢，就是不要就说老去抠鼻子，有的觉得鼻毛长了就是去拔鼻毛，那拔是绝对是不科学的，可以去<笑>
0: 如果太影响的话，可以去剪刀去剪掉，如果拔的话呢，一定是就是说可能会引起鼻部的感染。再一个，醒鼻子呢，就是不能两侧一块儿醒，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这脓涕就是涕回流进到中耳，通过中这个咽管进到中耳，那就会引起中耳炎啊这些情况。一般呢，就是说可以先醒一边，然后再去醒另一边，交替，然后不要过猛的去操作。 再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保持鼻腔的清洁。不能用这个就是说自来水，就是这种可能它含的细菌很多，用自来水的话会有害健康。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空气湿度，可以在就是 40%到50%之间加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要注意这个避免加湿器
1: 就是太脏要定时清洁。那如果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就医，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保养很好的一个方法。非常感谢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远志狄主任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多。那最后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好，我是每周一和三的早晨。 再次感谢狄主任今天做客到新疆名医堂节目，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有用又好玩的一些知识和技巧。那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再见，月星。
1: 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向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本节目啊，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6: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

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说说为什么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呢？您有这样的体验吗？一到夏秋之交，就情绪低落，睡不好，甚至对日常活动失去了兴趣。这种身体状态其实是和悲秋有关，而晒太阳就是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换季的时候，睡眠和情绪都会波动。夏秋之交之际呢，气温、光照等因素逐渐变化，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和睡眠的波动啊。近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的发布会上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提醒，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疲乏、烦躁、不愿意交流等这样的情况。近期呢，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也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这样可以调整不良的情绪。那如果说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工作，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2周了，那就需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啊。晒太阳呢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啊。季节性抑郁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的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是与光照密切相关的。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那么光照呢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这座工厂生产的两种关键情绪调节器褪黑素和血清素，它的产量是与光照高度相关的。那么日照时间缩短，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延长，增加总量，导致白天困倦乏力。那么血清素呢是能够让人体产生愉悦感的，维持情绪稳定的。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呢就是要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苏姐建议啊，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了。那么晒太阳就很重要了，晒太阳呢要注意三个细节，就是适量、适时、适当，以免引发伤害。晴朗的天气呢，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啊。阴天其实也可以到户外走一走，自然光是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的，促进血清素的分泌。人体90%以上的维 D 呢，是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中的中波紫外线后合成的。那对于合成的维 D 而言呢，效率最高的其实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候啊，太阳角度比较高。中波紫外线呢是更为集中的，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大家在正午的阳光下直射暴晒啊，这个只是建议在这个时间段的窗口内进行短时有效的日晒，日照充足的适时多晒一晒啊，为冬日日照不足储存维生素 D 的备用量。那么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呢是户外，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出门，只能在室内，最好是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隔着玻璃呢，它是属于无效日晒的啊，因为玻璃会过滤掉绝大多数的中波紫外线，留下会导致皮肤老化的长波紫外线，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呢，大家是可以根据皮肤状态调整日晒时间，比如说婴幼儿和儿童皮肤娇嫩，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老人晒太阳的时间呢可以稍微加长，但是绝对是不能暴晒的。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回听或者是想了解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
1: 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 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 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